0: 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0: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青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八月的乌鲁木齐晨风里呢，已经有了清凉的味道。那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气温在17到28度，西北风4到5级，转微风。早晚出门的时候记得添上一件薄外套。那稍后呢，我们将带来全疆天气资讯。根据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呢到26号，北疆多降水，南疆山区局地有暴雨，风口风力较强，部分路段会有影响。计划前往山区或者风口路段的朋友，需要多加留意。那周末的城市呢，总有它独特的律动。眼下2026洛宾艺术季正把乌鲁木齐的夜色装点得格外温柔。今晚的20点30分，杉杉奥特莱斯小提琴观景平台兰克厅乐队将以现代编曲重新演绎《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那 PDE 国际舞蹈金奖节目也将同台献艺。而在国际大巴扎每周六晚上9点的天山童星西部歌城街头演出持续到10月份，让丝路夜色伴着歌声流淌。如果您在阿勒泰，那今晚克兰河畔的青灯音乐会呢也值得赴约。民谣、篝火、非遗火湖、孔明灯祈福，那山野的晚风里藏着都是雪都独有的浪漫。生活的诗意就藏在这些用心的小细节里。愿这个周末的您有音乐相伴，有好天气相随，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0: 环节，那今天要问到大家的是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呢横亘天山，那下面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 A 选项呢是全年全天候开放通行， B 呢是连接独山子与库车贯穿天山南北， C 呢是全程啊都在伊犁境内，那 D 呢是沿途看不到雅丹地貌。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将会有机会获得由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1: 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2: 接下来关注江内。8月21号，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惠及常住人口800余万人，有效推动了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8月21号，记者从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红旗拉甫口岸今年验放出入境人员已突破4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超8400辆次，同比分别增长90.4%和133%。近日，新疆新能源汽车发展协会此前公布的2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团体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实施。这是新疆首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领域团体标准，将为区域充电基础设施由规模化扩张迈向品质化运营筑牢制度基础。近日，新疆铁路部门在乌江铁路线上的魏家泉站试点使用无人机巡检列车，以提高现场作业效率，保障铁路运输安全。该套无人机智能巡检系统依托预设航线，实现自主智能飞行，搭载 4K 全景影像采集、AI 识别预警、数据自动比对功能，构建全程闭环货运作业巡检体系，可实现集装箱装卸作业一键检查，同步完成车辆箱体隐患排查以及车号箱号的信息采集。8月21号，新疆红色资源网上信息专区上线，用户可云端追寻历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新疆红色资源网上信息专区覆盖14个地州市，实现区域红色资源系统整合。首批集中收录7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6个全民国防教育基地、30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涵盖红色旧址、革命遗址、纪念场所等各类红色载体。专区汇总简介、地理位置、参观预约等便民信息，集成线上展示、信息汇聚、活动聚合、线路导览等多元功能。近日，阿勒泰地区气象局发布2026年秋夜观赏预报，最佳观赏期为9月15号至10月15号。气象部门建议旅客按照海拔从高到低依次追寻秋夜景观，并且错峰出行。

0: 早间有奖猜题，今天我们去到独库公路。独库公路呢，横亘天山。那下面哪种说法是正确的？选择其一 ，A 呢是全年全天候开放通行 ，B 是连接独山子与库车，纵穿天山南北。那 C 呢是全程都在伊犁州境内 ，D 是沿途看不到雅丹地貌。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将会有机会获得由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

0: 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准东茫茫戈壁的露天矿区机电检修现场，机电信息部主任李永强常年奔波于胶带运输廊道、大型采掘设备之间，对讲机、故障记录本、检修工具从不离手。监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机电运行数据是他每天紧盯的重点。扎根矿山15载，李永强始终坚守机电运为一线，以设备稳保生产、技改创新、降损耗为初心，啃下了无数老旧设备的技改难题，成为了矿区职工心中能扛事上攻坚的机电劳模标杆。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戈壁煤海党员、机电工匠李永强攻坚克难、实干保产的奋斗故事。较真钻研、精益求精是李永强刻在日常的工作习惯，随身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各类设备的故障诱因、检修流程、技改试验的数据，每一处设备异常、参数偏差，他都会逐条地标注闭环。白天他往返采厂、胶带车间排查设备隐患，现场拆解检修、调试零部件，深夜他驻守调度室复盘全天的设备运行工况，反复测算优化改造方案。机电班组的工友们都说，只要李主任到场啊，再棘手的设备毛病都可以清理思路，我们检修啊心里有底。机电设备是矿山生产的骨架，一丝故障都不能放任，这是李永强常挂在嘴边的工作准则。针对矿区液力耦合器频繁漏液、停机检修耗时久的生产堵点，他扎根现场连续蹲守数十天，对比了上百组的运行数据，大胆提出永磁耦合器替换改造方案。改造后设备故障率大幅下降，每年节约检修损耗、停机损耗成本上百万元。准东戈壁常年大风、极端低温、沙尘侵袭，露天机电设备极易磨损冻损。李永强搭建起适配戈壁矿区的机电应急处理体系，结合历年气象数据梳理大风、寒潮设备的防护清单，沙尘预警来临前提前加固胶带廊道、遮盖机密仪器。暴雪降温后，他总是第一时间带队奔赴现场，加热解冻传动部件、检修运输设备、清理廊道机兵，全程跟班抢修，不搞特殊。胶带机操作司机说道，不管凌晨几点设备出故障啊，一个电话李主任马上就会赶到现场指挥抢修，有他统筹，恶劣天气也不会耽误原煤的保工。从普通检修的技术员成长为矿山机电技术的领头人，李永强扎根露天煤矿机电一线，以持续技改创新、24小时待命抢修、细致入微的设备管护，保障矿区能源稳定保供。作为新时代矿山党员劳模，他用实打实的技改成果、日夜坚守的实干担当，带动一线职工钻研技术、严守安全，为边疆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攻坚力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3级，阿勒泰阵雨转晴，10到23度，西南风3级，塔城晴转多云，14到27度，西风3级，伊宁多云，17到32度，南风3级，伯勒晴转多云，15到28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8到26度，东风3级，奎屯晴转多云，16到30度，西北风3级，石河子晴转多云，16到29度，东北风3级，昌吉晴转多云，16到31度，北风3级，哈密晴15到35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晴25到39度，东风3到4级，库尔勒晴转多云，24到34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东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晴，21到33度，东风3级，喀什多云，21到33度，东风3级，和田多云，20到32度，西风3到4级。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现在是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嗨，资讯来了。
1: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8月1号，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以来，乌鲁木齐市各级物业管理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物业领域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消防通道是否被占用、公共收益有没有公示、楼道杂物堆放、非线充电等问题。截至目前，全乌鲁木齐市累计检查196次，排查问题237个，其中232个问题已经立查立改，剩余5个问题将于8月底前全部清零。各物业企业同步开展自查自纠，整改完成率达96.14%。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的消息，从今年9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群体都能纳入保障范围，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两项待遇。缴费方面，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数保持一致。待遇方面，连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满6个月，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连续缴纳生育保险满10个月，可以按照规定。
0: 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

0: 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呢，记得在929微信平台上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的时候会给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你的笑是最美的美丽，习惯就这样陪着你，这就是我最甜的甜蜜。

你的笑是最美的美丽，习惯就这样陪着你，这就是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呢18度，北风3级。那出门之前呢，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早晚的时候还是相对有一些凉意的。我们的929百姓热线节目呢，现在也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收听，大家可以在应用市场呢下载丝路视听 APP， 在首页下方选择视频，再选择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此刻以及929全天的精彩节目了。更多精彩音视频融媒体内容，敬请关注丝路视听 APP。接下来呢，要跟您分享几条有用的民生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二期主体已经完工了。那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乌鲁木齐正加快打造全疆首个高端新能源汽车集群化示范平台。位于高新区新市区的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总投资呢达到了15亿元，目前一期已经成熟运营，二期规划的11个 4S店以及综合服务楼主体已经完工，预计10月中旬投用。三期呢在筹备提速中，全链条产业汽车产业集群雏形出现。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81街道工会驿站里，不少刚刚送完订单的外卖骑手正趁着休息的间隙啊，接水给手机充电，在空调房内呢短暂的歇脚，成为了街头一道暖心的风景线。截至目前，沙依巴克区已经建成95个工会驿站，为万余名的户外以及新就业形态的工作者提供了贴心的服务，把工会的关怀送到劳动者的身边。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很多朋友啊要去看李荣浩黑马演唱会。不过呢，演唱会前后人车的这个流量会比较大，周边车位紧张，所以乌鲁木齐交警也特别提示啊，呼吁歌迷绿色出行。不过公交集团呢也为大家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并且设置了6条近端摆渡线路。那自驾歌迷呢，可以在会展中心、益民大厦等停车场停车，或者在东华路、会展北路等路段单排临时停放。届时呢，交警啊也会视流量，对于会展大道等路口实施临时分流，所以请歌迷呢携带

刚刚说完了李荣浩演唱会，那老狼的演唱会也即将来到乌鲁木齐。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门票在昨天的14:08开始开售，那票价呢从280元到1280元不等。演出将于10月24日晚上21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那咱们新疆的国道219还有国道331新疆段啊，都是包含在内的。路线呢包含了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纳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那喜欢自驾的朋友有福了。周末了，去哪里近郊游呢？推荐您去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的达坂城镇。那这里呢，除了能够赏美景之外，还能够买这里的特色产品，蜂蜜。近日，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镇，山花、葵花和茴香次第盛放。绵延数月的花期呢，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蜜源条件。那依托优良生态，当地呢产出金黄醇厚的向日葵蜜，芬芳悠长的茴香蜜，蜜香纯正，营养丰富。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镇主动为养蜂人搭建平台，那借助短视频拓宽销售渠道，养蜂规模稳步扩大。如今呢，达坂城的蜂蜜啊，深受游客的青睐，甜蜜经济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现节目正在直播呢，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929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的工作日的时间呢，会给您打电话对接的。那半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别走开，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3级，阿勒泰阵雨转晴，10到23度，西南风3级，塔城晴转多云，14到27度，西风3级，伊宁多云，17到32度，南风3级，博乐晴转多云，15到28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8到26度，东风3级，奎屯晴转多云，16到30度，西北风3级，石河子晴转多云，16到29度，东北风3级，昌吉晴转多云，16到31度，北风3级，阿密晴15到35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晴25到39度，东风3到4级，库尔勒晴转多云，24到34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东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1到33度，东风3级，喀什多云21到33度，东风3级，和田多云20到32度，西风3到4级。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继续带您关注民生信息。那19号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呢举办了特色主题公交评比活动，您有关注到吗？总共啊有21台公交车参加比赛，比如说921路呢历史留影机车厢是以老照片还有旧票根唤起城市记忆，收获了网络最高7.2万票和现场最高93.5分，夺得了最佳传承奖和最佳人气奖。还有309路中华礼仪号、301路花运巴士分别获得最佳创意奖和最佳服务奖。这几趟列车啊，这几趟这个公交您都有坐过吗？那公交集团也表示说啊，将会持续打造一线一特色的流动文化阵地。开学在即，乌鲁木齐交警呢近日对全乌鲁木齐市的校车开展安全专项检查。那乌鲁木齐水墨沟区交警啊，在国际会展中心呢对52辆校车逐车查验，检查呢涵盖了轮胎、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设施，并且呢核验驾驶人资质。对于发现问题呢，要现场责令整改，确保开学之后所有校车健康上路，全力守护学生的出行安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百姓热线节目，那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那工作日的时间呢会给您回电话对接详情。
1: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时间来到早间的9:4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信息。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管局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到办好。好办置办升级，那目前呢，10项高校办成一件事场景已经有9项上线运行，企业开办实践呢由3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跑腿次数呢是从8次减少到1次。此外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从8月15号开始，餐饮经营者啊，不得在居民住宅楼等法定的禁设区域选址，个体工商户呢非必要不需领取纸质执照，可以下载打印二维码张贴即可。近日，乌鲁木齐市2026年下半年女兵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从8月18号开始呢，应征女青年在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接受祖国挑选。那体检的现场呢，也是秩序井然，应征者呢统一编号，依次完成内科、外科、眼科等项目的检查。也有很多的同学表示说，参军是自己儿时的梦想，渴望用青春来铸就国防利剑。后续呢，也将有序推进复检、政考以及疫前教育，严把兵员的质量关。

接下来呢，要跟您说说吐鲁番的葡萄节。吐鲁番葡萄节呢，将于8月23号到24号举行，届时将集中展示550种葡萄。那游客呢，不仅可以品尝到葡萄，还可以参与采摘、品鉴以及文化体验活动。新疆的旅游啊，是很多网友们一直向往的地方。那航旅纵横和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啊，中秋国庆假期新疆旅游的预订也是十分的火热。乌鲁木齐呢，跻身国内机票预订热门城市第7位，而布尔津县呢，是位列全国预订最火热县城的榜首。哈巴和新源两县也是同步上榜。北疆的秋景啊，错过一年就等一年的稀缺性，叠加超长的假期，也是催热了新疆的文旅市场。那今天的929百姓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9的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周末快乐。这个周末天气不错，今天呢是晴天，28到18度，明天呢是多云转阵雨，30度到18度，后天呢是多云，29到18度，所以今天不要洗车了吧，明天会有阵雨的，到了后天再洗吧，刚好呢就要这个上班了，周一嘛，洗洗车。好吧，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呢？有什么好的计划？是出门逛吃逛吃，还是在家里做做家务休息一下？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周末的好心情。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周末的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小慧早晨好啊，我昨天晚上呢又是穿上睡衣睡觉了，估计半个月之后呢就可以盖被子睡觉了。是啊，明显感觉到现在凉了，尤其是晚上，现在确实需要该关的窗户关一下，该盖的被子盖上了，不要着凉了。他说发完这条消息啊，我估计就要忙到凌晨三点左右了。我没有看错吧，现在才是早晨的10:11哈，你就要从现在忙到今天凌晨三点吗？这么长时间哦，天哪，是什么工作这么忙碌？注意身体啊，要好好休息好好吃饭。然后他说期待能抽出时间来互动。好的好的，谢谢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和支持，也希望你工作顺利，周末快乐。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都有什么安排呢？上班的上班，睡觉的睡觉，还是今天有其他的安排，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快乐，打算去哪里打卡，去吃什么美食，有什么安排，我们都可以分享分享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啊，他说 DJ 音乐一响起，坐直了听节目或者躺着听节目。其实除了我在直播间，我需要坐直，你们各种姿势随意吧。今天是周末嘛，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好了。你跟着跳，我也觉得是开心的事儿，对吧？然后他说，你们都有睡衣伴随吗？哎，我咋没有呢？买呀，今天不是周末吗？去逛街，去逛街，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各种颜色的随便挑，款式随便挑，喜欢就好，舒服就行。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呢？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起来，逛吃逛吃去哪里也可以推荐一下啊，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哪怕你说我就在家里待着，今天我就要睡个觉补个觉，我追个剧，然后我做个饭，我拖个地都可以，咱们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发语音也可以啊。今天呢有演唱会，不知道大家都买到这个演唱会的票了吗？今天有没有去看演唱会的朋友？有的话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上给我们说说啊，你买到演唱会的票了吗？你买了个什么座位的票？我们分享分享。今天的演唱会呢，是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今天明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演唱会期间呢，就是演唱会前后啊，人流量、车流量、周边停车位肯定都是又大又紧张，对吧？所以为了保证演唱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乌鲁木齐交警呼吁大家绿色出行哦。今天的演唱会的检票入场时间是19点，演唱会演出开始的时间是21点。那么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注意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的路线，所以呢，需要这个前往演唱会的乘客可以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入到智慧公交，然后到网约公交，然后到定制公交，然后选择演唱会乘车线路，并且完成网上乘坐公交预约。具体的内容呢，大家看一下这个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非常的清楚。记得啊，出行之前如果打算坐这个公交去的话，提前预约一下。自驾车的朋友们啊，咱们可以根据导航分别选择东二环会展大道、东华路、七道湾路、恒泰街、红光山路，到达近端摆渡点，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乘坐近端摆渡车之前，就是要前往奥体中心参加活动现场的朋友，咱们还是提前了解一下这个停车位，然后这个停车点，选择这个停车的地方，可以停车的区域去停车。然后呢，到了这个指定的停车区域之后，就乘坐这个近端摆渡车去奥体中心到活动现场就可以了。持票观众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奥体中心的北一门、西二门进入到活动现场。停车的区域呢，一个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 PEP2 以及中心广场停车场，第二个是一鸣大厦停车场，第三个就是红星美凯龙停车场，第四是六馆一星停车场，第五是绿地停车场，第六是文化公园的停车场，第七呢是路侧停车区。那活动当天呢，就是今天明天呀，可以在东华路、会展北路、恒泰街、七套湾路的道路两侧顺向单排临时停放。需要提醒的就是啊，咱们自驾车前往奥体中心的朋友们，为了方便自己和他人，请在指定区域内规范文明停车，而且一定要记好自己的停车位置啊，就建议通过导航软件或者是微信的定位记录好停车的位置，你别出来之后找不到车了，找车找半天。哎呀，这个好像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因为如果说停车区域太大，或者是这个停车的地方太多，车停在哪儿了，真的有的时候会忘，找是要找半天的。所以大家定位好，方便活动结束之后快速的找到自己的爱车。另外呢，要提示就是今天明天演唱会的时候呢，咱们交管部门呢将根据交通流量情况，适时对会展大道和会展中街路口、明里路和恒泰街路口，还有东华路和恒泰街路口实施临时交通分流措施。那到时候大家呢一定要配合咱们交警的指挥啊，提前做好线路的规划。活动结束之后呢，建议大家乘坐公交专线快速的离开，就是活动一结束咱们最快速度的就是回家。这样的话呢，自己呢看了这么长时间演唱会也累了，快点回去休息。另外呢，就是缓解一下交通的压力，大家配合一下啊，快速的离场。好的，今天呢有没有看演唱会的朋友，有的话呢也互动互动，你买到票了吗？添加关注到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当然除了看演唱会，这个周末你还有什么别的安排呢？有没有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或者你安排去哪里呢，也都可以分享分享。来吧，听一首李荣浩的歌曲《作曲家》。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8度。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的微信说，是啊小慧你没有看错，对，他刚才发微信说他从现在忙到今天晚上凌晨三点了，他说没有看错，我最近呢就是都是忙到凌晨三点多，持续三个多月的时间了，说微臣有他微信可以看到他晚上在忙啥，是吗？你晚上忙的时候还发朋友圈？然后他说，对了，今天晚上能抽时间把马安平的微信加一下吗？哦，你说我们另外一个听众马安平是吧？因为他也很喜欢在微信上互动，那你们相互联系联系呗。想要成为朋友可以呀。我们自驾游有十年的时间了，每一回自驾游都有很多的车友报名，然后呢大家都相互加了微信，然后就都成为好朋友了。现在很多的听众都是经常都约约会的啊，都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周末大家有什么安排呢？逛吃逛吃还是在家做家务，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周末。然后呢，如果你有好吃的好玩的地方推荐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远远发的微信啊，他说今天计划去看一下电影《牛来》，听说很不错。最近这个电影关注度特别高，突然一下子就给火了。火的理由当然有千千万，我在这儿就不说了，大家都懂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火了。咱们这个星期不是在周三、周四、周五的时候还给大家送了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吗？获得电影票的听众呢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影院的工作人员给我说牛来这个电影就真的就很火，包括他的宣传周边的海报，说看完电影的人把海报都拿走了，就喜欢的人真的是很喜欢的。他说还很少看到过哪一个电影是看完电影把海报拿走的，这部电影就是。好吧，你去看看，看了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啊，有没有这个已经看了这部电影的听众，你觉得怎么样也可以分享一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行。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发了一个图片，这是你们家宝宝哦，这是宝宝和他的玩具啊，好可爱，你家宝宝好小啊，还在床上趴着的这种小宝宝，现在是不是只会爬？他说几个月的宝宝不好带呀，爬过去爬过来，昨天我才买了气球被他就给玩坏了。对，现在这个宝宝这个年龄他就是在喜欢爬，就是你床上一定这个记得啊，注意安全，就是不要放硬物，别硌着宝宝了。然后就是爬来爬去，床的周围呢最好有这个做好防护啊，做好围挡。那个时候我们家宝宝小的时候，我就放了很多的被子啊，然后那个爬爬垫啊，让方便他爬来爬去，而且呢还能保证他不从床上掉下来，所以防护一定注意放好做好。然后他说这个昨天的气球今天就坏了，那很正常啊，再大一点到了一两岁两三岁四五岁的时候，你看吧，很多玩具都可以给你掰坏了，就是你感觉这个玩具很结实的，让我们来掰都很费劲儿才能把它掰坏，但是那么大的宝宝不知道他哪来的劲儿，就是玩着玩着就坏了。然后不是他的玩具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要不然就是少了一个脚，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反正就是没有一个玩具是完整的，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然后蛮平发的微信说，他说哦，这个今天的 DJ 音乐结束之后，有可能以后落下 DJ 后遗症，不听都不行了，一下给上瘾了是吧。我也觉得听 DJ 好像上瘾。然后昨天小喜还发微信说小黑你放的那个恋曲1990的 DJ 版就正合他心意，他说他就很喜欢这个恋曲1990，他的那个歌单，他手机存的那个歌单里面这个就排行第一的，然后每天循环播放。昨天还想给我说让我在节目里放呢，结果我就给放了，还是心有灵犀的。看来

哎，这个大家一起自驾游相处时间久了，听我们节目也互动时间久了，还是有默契的呀。好吧，大家这个时候在听节目的听众，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听众，都可以继续互动。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这个周末你的安排。你是打算逛吃逛吃，还是在家里做家务睡觉呢？都可以分享。然后也可以推荐一下你觉得周末适合打卡的地方。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如果打算有逛吃逛吃的朋友，如果是想去临管巷的话，提示一下大家，现在临管巷呢启动了步行街的模式了，就是天山区临管巷这条老牌的美食街完成了微改造，正式禁止了机动车通行，实行步行街管理。人车分流之后呢，告别了就是老街的这个拥堵，花香和休闲座椅点缀街巷，可悠然漫步，品味美食，沉浸式感受换新之后的烟火气息。就是在这里你可以慢慢步，散散步，然后呢这个挑选一下你喜欢吃的美食，吃饱了之后还可以打包一些美食回家。总而言之呢，就是今天打算去这个临管巷吃美食的朋友注意一下了。这个地方现在呢是这个启动步行街了，大家就在这里这个不能开车走了，所以把你的这个停车点位选好。这个周围确实也不是很好停车啊，所以大家还是那个公交出行或者是搭车去吧，绿色出行嘛，方便你出行就可以。反正停车位不好找的话，咱们就尽量不开车了。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今天是周末版的节目，所以今天互动的时间会比平时长，平时咱们玩转新疆是一个小时，今天呢是玩转新疆和同城转转两个小时节目都是我在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持续互动啊，就是这两个小时都是可以的。然后到了12点钟的时候，我们就是新疆原创音乐榜了，所以喜欢这个参与节目的听众可以持续的互动。

好吧，这个时间有路况了，看来周末的这个早晨很多听众已经睡醒出门了，看看有路况的地方吧。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东路是这样的啊，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车流量大，还有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啊。为什么这个地方双向都是车流量大呀？有这个在这行车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报路况都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报路况都可以。我看这个点儿，好多的听众已经出门了，那在路上的朋友就可以报路况了。稍后的时间是同城转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说说周末你的安排。你是打算逛吃逛吃，还是在家做家务呢？还是看个电影做个美食？然后都可以分享，或者你推荐周末去打卡的地方也都可以来分享，路况也可以报，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0: 10: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6: 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4: 929同城转转。
7: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好的，我们接着上一档节目啊，继续来互动，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他说，我在我爸妈面前老说你和围城的节目办得好，结果他们现在也开始关注你们的节目了，谢谢谢谢啊，谢谢。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支持啊，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感动。那大家这个时间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继续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眼看着这个暑假的余额也不足了，咱们是不是很多的大学生也要准备去开学了呀？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推出了很多的这个便民的服务举措。那前段时间呢说了一些，今天呢，我们再来看看新推出的两项便民服务举措吧。就是航站楼内中转摆渡车完成了涂装换新，从这个视频和图片上看，真的那个车很漂亮，粉红粉红的，特别的好看。除了完成了这个换新之外呢，还有这个城际巴士线路也开通了线上购票的功能。整个呢这两项升级就是覆盖了航站楼内接驳和跨城出行的两个场景，为旅客提供了更省心的出行体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粉红色的电动车，就是你到了这个航站楼内，你就可以看到它在人群当中来回的这个穿梭，非常的漂亮啊，格外的醒目。车身上就写着这个中转服务，站内设了固定的线路和乘车点，有需要乘车的就可以来这个找到它，完成你的这个顺利的出行。因为呢中转摆渡车主要承担的就是隔离区内中转、出港晚到、急转和行动不便等特殊旅客的接驳和转运任务，有时间特别紧的情况下，你找到它，你去登机就会更快捷和方便。这个车辆设置了固定的乘车点位，乘客呢可以在指定的位置候车，通过摆渡转运替代长距离的步行，让拖着行李赶路成为过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机场真的特别的大，我去年乘机出行的时候也是觉得真的是走了好久才到我要登机的登机口，有了这个真的就方便了。尤其是时间特别紧的出行行动不太方便的朋友，晚到的，咱们坐这个接驳车真的是特别特别方便啊！注意它是那个粉红色的车身，上面写着中转服务，你可以乘坐，而且有固定的这个乘车的点位，在这里等车候车就可以了。咱们到了航站楼内就可以找到了。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天山国际机场交通接驳的另一端呢，城际巴士服务也迎来了升级。此前呢，就是前往快乐轮台等方向的旅客只能是在车站线下排队购票，如今呢这些线路全部支持线上的提前购票，就是无需再到窗口去等候，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与线上购票同步开通的还有这个线上的客服通道，如果说有这个购票、退票、改签等问题，可以随时在线咨询。那后续呢还会推出交通和文旅配套的服务，进一步方便跨城出行的旅客。就是最近你看这个机场的服务真的是越来越周到了啊，方便大家出行。尤其是现在这个也是旅游的旺季，也是大学生们现在返校的高峰时间要到了，如果有出行的朋友需要这个乘坐飞机来往的话呢，需要提前的订票，提前的做好出行的准备。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他说听小慧和围城的节目的听众都有后遗症了，就觉得互动很热闹。对，因为这几天本周都没有和围城互动，因为他休假了。不是你们猜测的那样，好多听众给我发微信说是不是小慧围城吵架冷战了不会不会啊，怎么会呢，我们是同事。

于不能够那样吵架，有事儿好商量嘛，对吧？他是休假了，下周一就来了，就正常的在节目里和大家互动啊。然后马鞍平说，特别是小慧你洪亮还带点奶声奶气的声音，哇塞，有后遗症治不好了就想听啊。我还有奶声奶气的声音吗？我一直认为我的声音很成熟啊。你们是怎么听的呢？反正不说难听就行了，不说难听就可以。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打算去哪逛吃逛吃，还是在家里洗衣服做饭追剧，都可以说一说啊。然后有好玩的好吃的也能推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路况吧。安宁渠路现在从迎宾路到领航寺向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提示大家啊，有事儿注意绕行。即时路况也欢迎播报，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

0: 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零上28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8度。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3: 发现需要的，
1: 929同城转转。
2: 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他说诶，其他的听众今天怎么都没来互动呢？平时不是人很多吗？今天都睡懒觉了吗？怎么都不吱声互动呢？那肯定是在睡懒觉啊，好不容易到周末了，休息一下。如果我不是来上节目的话，我也睡懒觉。今天我上节目了，明天就休息，明天我也睡懒觉，估计这会儿呢也就刚刚醒来吧。好吧，已经起床的听众就可以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周末你的安排，是逛吃逛吃，还是在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刷剧，都可以说一说啊。好吃的好玩的也能推荐。来看一下路况吧，提示大家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还有一个地方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最新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播报。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就是周末大家如果说这个不想出远门，也不想这个去外面晒太阳，但是呢还想这个休闲一下，就散散步，饭后走一走就可以的话，那你发现你们家周围最近有很多小游园或者是口袋公园了吗？口袋公园这个词听起来真的好时尚哦。那大家知道什么是口袋公园吗？其实就是咱们这个街角公园、小微游园、小游园，规模就很小，大多都是利用城市零碎的空地，还有街角，还有拆迁闲置的地块以及道路边角改造而成的。那么现在呢，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大大小小的小游园，这种口袋公园很多的，分散在各个街角小区周边，可以发现一下你们家周边有没有啊？有的话，周末晚上吃完饭出来遛个弯、散散步，带着孩子在这里玩一会儿，都是挺不错的。前几天呢，我就在那个文化中心北门和会展中心之间的那块空地上的这个口袋公园里面走了一下，发现了一下这个地方，觉得很漂亮，是被这里的花吸引过去的。现在这是一片花海，就是开的是各种颜色的百日菊。从这个中间的蜿蜒小路，就是可以直接走到对面的会展中心，既是一条路，也是一个街角的口袋公园，还是从这走一走，心情挺不错的，风景很好。中国移动和晚报大厦的双子楼在鲜花的映衬下，就感觉都好漂亮啊。往北看呢，可以看到希尔顿酒店，还有新开业的两座酒店。那换个角度呢，就是一片红色的花海，让这个文化中心分外的美丽，就把衬得好漂亮啊。走过这片花海，就来到了红光山路上，马路对面就是会展中心。这个口袋公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突然想起来，其实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哪里哪里又新建了多少个小游园，哪里哪里又有了口袋公园，经常是这么说，但是认真的走，还是这个口袋公园认真的走了一下，我专门就是看见这儿了，就过去打了个卡，走了一走，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想大家也可以用心的发现一下你们家小区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游园、口袋公园，也可以啊，周末的时候去散散步，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好的，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呢？是打算在家里洗衣服、做饭、带娃、刷剧，还是逛吃逛吃？有没有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如果已经起床了，已经打开广播了，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了，包括路况也可以报一报。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都可以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周末如果大家想要散散心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演出。洛宾艺术季的活动呢持续进行，今天晚上的20:30是在高新区新市区珊珊奥特莱斯2号门小提琴观景平台处呢有活动。这个活动呢主题呢就是洛宾艺术季园林里的变奏曲及高新区新市区市民音乐厅演出活动。这个活动的亮点呢就是兰克厅乐队呢是用现代编曲重新演绎了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还有呢就是现场呢特别邀请了 PDE 国际舞蹈赛事金奖的节目青雨化林和诗雨江南，有音乐有舞蹈有潮流有民歌，真的是可以在这个园林观景处呢去感受一下这个艺术的展现。今天晚上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是20:30。那明天晚上呢也有活动，明天晚上是在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市植物园的正门内有这个王洛宾音乐专场。这个活动的亮点就是新疆文化艺术研究会艺术团带来了王洛宾音乐专场，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还有牡丹汉青春舞曲，有独唱重唱舞蹈，还有这个模特秀，多种艺术形式轮番上阵。就是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文艺演出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现场呢的氛围呢是非常不错的，推荐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这个周末呢都安排一下。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由南向北；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迎宾路由西向东，现在呢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原创音乐榜，邀您继续收听。

0: 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
4: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今天我们将通过12首优秀的原创音乐，感受新疆本土音乐人的才华和温度。第一首歌要听到 Max 马俊、石梦璇合作《愿

这首歌就像柔软又坚硬的蕾丝花边，在时光里编织成独一无二的画卷。马骏和石梦璇唱出了对生命里每一个交集的感恩，也表达了并肩作战、携手前行的坚定信念。时光的温柔让人眷恋，而深夜的思绪又常常让人难以平静。接下来这首歌就藏着一份凌晨月色下的绵长思念。

0: 三的全新单曲《无眠商店》正式上线，星河万般璀璨，却抵不过一句漫不经心的道别。亚森用他温柔的嗓音挽留步履匆匆，定格了十指相扣的静谧瞬间。夜晚的思念固然绵长，但是白天的我们更需要向前奔跑的勇气。只要迈开脚步，耳边就会有风。来听西域胡杨，跑起来就有风。
1: 人那是奇怪的物种。

在近期备受瞩目的音乐综艺节目《超燃青春》的合唱中，这首《爱很简单》用最真挚的嗓音还原了爱的纯粹本色。简单的爱让人心安，而那些青春里未说出口的心事，则像夏日的晴空一样澄澈。来听史春晖《晴空蓝》。

史春晖的《晴空蓝》是一首献给未说出口的夏天的青春恋歌，灵感来源于单车和裙摆交织的午后，以及咖啡馆里弥漫的香气。他用清澈温柔的声线，将那份青涩又美好的暗恋娓娓道来。希望这首歌能成为你夏日里最动听的 BGM。

新疆的每一片山水都有故事，每一寸土地都饱含深情。文健的新歌《鹿角湾长相恋》就是一张属于沙湾鹿角湾的动人音乐名片。山水有情，飞鸟亦有性，有些爱就像天空中的燕子，无论飞多远都从未迷失方向。来听阿丽木《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

阿利木带来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是一首带着浓郁新疆风情的深情之作，旋律中透着淡淡的忧伤和执着，仿佛在诉说，只要心中有爱，归途就永远清晰。

葛超演唱的《昌吉味道》这首歌呢，收录在闽昌两地音乐人共同创作的原创音乐专辑《江海同在》中。这是福建与昌吉的音乐家们跨越万里深入昌吉州采风，将所见所感化为音乐灵感创作的专辑。这首作品呢，正是两地文化深情对话的结晶。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心爱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车站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妹妹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1点点。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莱萨莱萨周末休闲版，我是凡晨。今天是周六，忙碌了一周，您打算怎么犒劳自己呢？有人啊想睡个懒觉，有人想出门走一走，而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认认真真吃一顿饭更能治愈疲惫的了。莱萨莱萨是咱新疆人常挂在嘴边的话，哎，意思是快来快来，今天喊你来不为别的，就为了吃好吃的。周末嘛，时间宽裕，心情放松，正适合坐下来好好品味咱们新疆的好味道。有人说啊，了解一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它的菜市场，坐在它的餐桌前。今儿咱们就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了解到让你馋到不行的新疆美食吧。咱们先了解到新疆人周末餐桌上压得住场子的大菜。周末啊，一家人聚在一起，或者约上三五好友，总得有几道硬菜才够热闹。说起新疆美食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大盘鸡。没错，这道来自塔城地区沙湾市的美食味啊，如今已经成了新疆美食的一张名片。鸡块筋道多汁，土豆绵软入味，辣椒清脆解腻，最后再拌上一盘宽面，哎呦，那个滑爽筋道啊，菜面合一。新疆作家刘亮程曾经这样描写大盘鸡：一大盘子鸡肉摆在面前，红辣皮子、青辣椒、白葱、绿芹、黄土豆，满满当当堆一盘，能让人胃口大开，平添大吃大喝的好起来。那大伙儿知道，哎，这个大盘鸡是怎么来的吗？这事儿得从上世纪80年代312国道说起。那个时候啊，从乌鲁木齐到伊犁啊、塔城啊、阿勒泰啊等地都得经过沙湾，长途司机们经过这里要吃饭，既要吃饱吃好又要快。1987年，有一个叫李世林的师傅在沙湾开了一家饭店，附近建筑公司的人总来吃饭，人多要的鸡也多。有一天啊，李师傅把炒好的鸡用醒面的大托盘端上了桌，后来的客人看到了就说：“我也要一大盘子鸡。”一大盘子鸡叫久了就成了大盘鸡。你看啊，一道名菜的诞生有时候就是这么朴素。周末在家要是想露一手，这道菜绝对能够镇得住全桌人。那后来啊，这个大盘鸡也是越做越大啊，大盘鱼、大盘肚、大盘鹅也跟着出来了。一张桌子摆上一众大盘，热热闹闹，这就是咱新疆人吃饭的样子，实在痛快，不藏着掖着。周末嘛，就得这样吃才过瘾。说完大盘鸡，咱再来说一说手抓羊肉。这道菜的做法其实特别简单，清水煮羊肉，撒点盐就行。但是越简单的做法越考验食材本身的质量。新疆的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天山水，肉质鲜嫩，没有膻味。一大盘羊肉端上来，您用手直接抓着吃，那种原始的直接的满足感啊，是刀叉给不了的。

周末邀上亲戚朋友手抓肉一上桌啊，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那还有一道不能不提的过油肉拌面，咱新疆人管拌面啊叫拉条子，面条呢是不用擀也不用压，全凭一双巧手拉就把它拉长了。腌好的肉片啊在热油里快速的划过，金黄鲜嫩，配上洋葱还有青红椒、西红柿，往煮好的拉条子上一盖，面筋道，菜香浓，一口下去整个人都踏实了。新疆有一句玩笑话叫三天不吃拉条子浑身都要打摆子，话是夸张了点，但是听到这话里的感情，拉条子对新疆人来说早就不只是一碗面，周末中午来这么一盘比什么都实在。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啊，北风。

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直播莱萨莱萨，我是凡尘。刚才咱们聊了几道适合周末聚餐的大菜，接下来想带大伙来换换口味。周末啊，不一定要大鱼大肉嘛，有的时候逛逛街头巷尾，那些不起眼的小摊小店，反而藏着最地道的新疆味道，也有最闲逛的乐趣。新疆人有句话叫可以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馕的做法不复杂，水盐面粉揉成饼，往馕坑壁上一贴，烤出来就行。但就是这样一张朴素的面饼，却是咱新疆人餐桌上雷打不动的主角。它耐存放，顶饱，可以单吃，可以泡奶茶，可以加烤肉，也可以撕碎了泡进羊肉汤里啊。馕的圆形象征着团圆啊，咱新疆人习惯把馕是掰成小块分着吃。总之在周末的早上啊，去巷口买一张刚出炉的热馕，趁热咬一口，麦香扑鼻，一天的心情都好了。有了馕，就得说说奶茶。新疆的奶茶跟那种甜奶茶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呢是用砖茶和鲜奶熬出来的，喝的时候啊要加盐，第一口喝下去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但是喝着喝着就离不开了，那种咸香醇厚，配上掰碎的馕，就是新疆人一天最好的开始。周末的早晨，一碗奶茶，一块馕，不急不慢地吃完，比什么精致的早餐、午餐都舒坦。说完喝的，再来说一说烤包子吧。烤包子的叫法有很多，但大家都爱它那一口酥脆。它跟咱们常见的蒸包子不一样，长方形，没有褶子，贴在馕坑里烤出来。刚出炉的烤包子，外皮金黄酥脆，轻轻一掰啊，里面的羊肉和洋葱馅儿还冒着热气，趁热咬一口，外酥里嫩，肉香四溢。这道小吃据说最早是丝绸之路上商队为了方便携带和保存而发明的，后来慢慢的成了新疆人都爱吃的日常美食。周末逛街路过烤包子摊，买上两个，边走边吃，那才叫个自在。还有一道不得不提的抓饭，它在新疆的民间叫法很多，但味道是统一的香。用本地长粒香米、胡萝卜、洋葱和大块羊肉一起来焖制啊，米饭油亮，羊肉软烂。关于抓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1000多年前有一位医生身体虚弱，久治不愈，后来啊用羊肉、胡萝卜、大米配在一起食疗，竟然慢慢的恢复了健康。他们把这个方子传给了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就成了咱今天吃到的抓饭。传说真假咱不去考证，但抓饭的营养和美味是实实在在的。周末不想做饭，去小区门口打包一份抓饭，省事儿又满足。

0: 间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

0: 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汽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下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新车发布会是一场接着一场，热闹非凡，但是汽车行业却越来越不赚钱了。据成员分会数据，今年一到六月汽车生产1510万辆，同比下降4%，新能源汽车生产740万辆，同比增长6%，同期国内汽车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仅增长1.8%，利润总额为1954亿元，同比大幅下滑20%，行业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况。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行业利润率跌至3.8%，创下近10年来最低水平。从历年走势来看，2014年汽车销售利润率尚处于9%的较高水平，此后逐年波动下行，2024年降至4.3%，2025年进一步下滑至4.1%，今年上半年则直接跌破至4%关口，不仅低于近10年历史数据，比同期下游企业6.5%的平均利润率落后近2.7个百分点。继今年5月，中国品牌首次以8000辆的销量优势反超日系车企，拿下欧洲市场份额第二之后，6月中国品牌守住战果，并将销量领先优势扩大至约1.3万辆。中国车的步步紧逼，也让具有危机意识的欧洲车企着急了。外媒称，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公开呼吁欧盟迅速对中国产插混车型新增关税机制，参照现行中国产纯电动汽车的征税方案，即在基础10%进口关税之上，最高再加征35%额外关税。这话一出啊，全球媒体炸锅。结果没几个小时，大众汽车集团火速发布成名声明，核心意思就是一句：奥伯穆并未明确呼吁加征关税。这场加税乌龙不仅折射出欧洲老牌车企在转型期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也再次将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了全球汽车产业讨论的核心。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日前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下岗岗位，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的裁员计划，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保时捷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等。此前呢，保时捷已经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减裁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所减少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8900个。据德新社报道，截止2025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宝马官方是发布了全新一代国产 X5 的车型官图，新车将提供燃油版、纯电两种动力形式，预计2027年上市交付。先看外观啊，前脸的双肾格栅尺寸大幅收窄，日间行车灯与近光灯融合于同一设计单元，大灯提供双斜线和双

X 两种灯光图形供用户来自由切换，车身侧面依旧保持中大型 SUV 的魁梧体量，整体的线条走客制简约的路线，车尾呢是采用平直狭长的尾灯组，配有大尺寸后扰流板。尺寸方面呢，国产版 X5 那 X5 是基于 CLAR 平台生产，轴距加长至3165毫米，车长是4970毫米，车内首次应用天然岩石面板搭配水晶质感组件，新增副驾娱乐屏，后排呢是配备双电动腿托和悬浮式巨幕娱乐屏，搭载的智驾系统由宝马与 Moment 联合开发，支持全场景辅助驾驶。动力方面呢，燃油版搭载第四代 B58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匹配升级之后智能四驱系统，纯电版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宝马大圆柱电池和新时代电驱系统 ，CLTC 纯电续航超过1000公里。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了解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3级。
5: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2: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5: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汽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接下来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极氪 9X 五座版正式上市，三款配置的官方指导价为47.19至58.59万元，现时权益价45.19万元起。作为增配车型，其搭载了六座版同源的浩瀚超级电混、浩瀚 AI 数字底盘、浩瀚安全盔甲、全新一代千里浩瀚 GASD 4.0 辅助驾驶系统。车内呢，对座舱布局、空间尺寸、尊享配置重新规划，配备首创的二排双伊姆斯躺椅和双零重力座椅模式，动力基于900伏高压混动架构打造，全系搭载 2.0T 插混系统，提供双电机版和三电机版可选。悦达起亚官方发布预约视频，宣布全新赛图斯将在8月13日开始预售。作为现代换代的车型，外观呢是采用全新设计，还会提供 X-Line 专属版车型。具体来看，前脸采用标志性的虎啸式前格栅，换装全新纵向布局大灯组，车身侧面主要换装隐藏式门把手和几何造型铝合金轮毂，车尾呢则是换装全新样式贯穿式大灯组，后包围也进行了重新设计，看起来更运动。车身尺寸也有升级，车长来到4460毫米，轴距是2690毫米，车内换装27英寸一体式大连屏和10英寸全液晶仪表组合，内置百度文心一言 AI 大模型和高通骁龙8295P 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提供遥控智能泊车辅助、泊车距离警告、防止碰撞辅助、车道保持辅助等10多项功能。动力提供1.5升和 1.5T 发动机可选，分别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和 8AT 变速箱。以上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周末版的全部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0: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潮流玩家。929优选。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凡晨。今天呢，要聊一个特别接地气又有一些讲究的话题。您的家里或者办公室的角落，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生气，想摆一盆绿植，但又怕养不好，或者不知道怎么选？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花些时间对挑选绿植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给大伙来捋一捋。很多朋友买绿植有个习惯，就是看着哪个顺眼就搬回家，这倒也没错呀。但是养不了多久啊，就容易黄叶烂根，问题往往是在开始就没选对。家里的空间和办公室完全不同，得根据每个房间的小气候来定。咱先从客厅说起啊，客厅呢通常是家里采光最好的地方，也是接待客人的区域，适合放一些体量稍大、造型舒展的植物。琴叶榕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呢叶片宽大，像一把把小提琴，很能够提升空间的气质。琴叶榕啊，喜欢明亮的散射光，你呢把它放在离落地窗一米左右的位置，它就能长得很好。浇水有个笨办法，用手戳一下土面，感觉干了再浇透，别让盆底积水就行。除了琴叶榕啊，百合竹也是这几年很受欢迎的品种，它的茎干有竹节，叶片带着淡淡的金色条纹，姿态很优雅。百合竹比琴叶榕更皮实一些，对光照的要求没那么苛刻，哪怕客厅光线不算太亮，它们也能适应。养护上啊，要注意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偶尔给叶片喷喷水，它呢会更精神。这两种植物摆在家里啊，不会显得花哨，但又足够吸引眼球。接下来说说卧室吧，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植物选择呢，要以安静、助眠为主，不能有太浓烈的气味，也不能太多，一两盆点缀即可。虎皮兰是卧室的理想伴侣，它的叶片直立，有老虎皮毛一样的斑纹，非常的耐阴。虎皮兰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它在夜间也能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虽然量不大，但对改善卧室的微环境是有益的。养护虎皮兰要管住手，它是典型的懒人植物，一个月浇一两次水就足够了，浇水多了反而容易烂根。如果你觉得虎皮兰太普通，也可以试试条纹十二卷，这是一种小型多肉植物，叶片上布满白色的颗粒状条纹，像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它呢同样耐阴，不占地方，放在床头柜上正合适。十二卷需要的水分更少，盆土完全干透再浇。在卧室里啊，它们默默陪伴，不会打扰睡眠，只会带来一丝宁静的绿意。说完客厅和卧室，咱再来聊聊厨房和卫生间。这两个地方湿度大，温度变化也快，很多植物都待不住。但有两种植物特别喜欢这种环境，那就是蕨类和绿萝。厨房的台面或者是吊柜下方可以挂一盆波斯顿蕨，它呢细叶片细碎柔软，能够吸附空气当中的微尘，而且它喜欢高湿度，厨房的水蒸气正好满足它的需求。养护上要注意放在通风的地方啊，避免油污直接落到叶面上，偶尔用湿布来擦擦叶片。浇水频率可以比客厅的植物要高一些，保持土壤微微的湿润。卫生间啊，绿萝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了。绿萝的生命力顽强，水培土培都可以，卫生间光线一般比较弱，但是绿萝能够适应。把它放在洗手台旁边或者马桶水箱上，垂下来的藤蔓能够打破空间的单调。水培绿萝的话呢，注意定期换水，水不要加太满，留出根系的呼吸空间。土培的绿萝见干见湿就行。绿萝还有个好处，它呢能够吸收异味，虽然效果不能跟专业净化器来比，但心理上总会觉得空气更为清新一些。最后别忘了书房或者阳台上的小角落，如果喜欢在书房工作，可以放一盆文竹。文竹的体态轻盈，层层叠叠的叶片很有书卷气啊。文竹怕强光也怕干旱，平时放在有散射光的地方，用喷壶经常向周围喷水雾，它就能保持翠绿。阳台上如果时间允许，种一盆薄荷也很实用啊。薄荷喜欢阳光，需要充足的水分，随手摘几片叶子泡水喝，也是夏天里的一点点小小的乐趣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关注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

条纹十二卷，前面也提到过，它同样适合工位。这些小植物放在显示器旁边，工作累了看一眼，能缓解视觉疲劳。如果你的工位相对宽敞，或者想有点垂坠感，可以养一盆吊兰。吊兰的适应性很强，对光照不挑剔，水培土培都能活。它的走茎上会垂下许多小吊兰，很有意思。在养护上啊，吊兰最怕的是根系长满盆，如果发现叶子发黄，可能是该换盆了。平时浇水啊不用太频繁，土干了再浇。接下来就是大会议室和前台了，这些地方属于比如说像公司的门面呐，人流量大，植物呢需要大气，而且能够长久的保持状态。大型的龙血树或者是野门帖是比较稳妥的选择。这两种植物呢非常耐阴，在光线不足的室内也能存活很长时间。它们有挺拔的树干和舒展的叶片，能够营造出稳重专业的氛围。养护它们的诀窍是控制浇水。办公室通常温度恒定，水分蒸发慢，盆土长期的湿润容易导致根系缺氧。用手摸一下土表，感觉干透了再浇，而且一次要浇透，直到水从盆底流出来。除了大型的观叶植物，前台还可以摆放一些开花的盆栽来增加色彩。但是开花植物对光照要求高，花期有限，需要定期的更换，比如红掌或者白掌，它们的花苞鲜艳且比较耐阴，花期也长。白掌还有个贴切的名字叫一帆风顺，放在前台寓意也好。养护上保持盆土湿润，但不要积水，经常向叶面喷水，能够防止叶尖干枯。办公场所里还有一种常见又实用的植物，就是绿萝柱。和家里的小绿萝不同，绿萝柱呢是让绿萝攀附在棕柱上向上生长，叶片会越来越大，形成一面小绿墙。它们适合放在办公室的角落或者是隔断旁，既能美化环境，又能起到一定的视觉的遮挡作用。绿萝柱的养护相对简单，平时保持棕柱湿润，浇水的时候往柱子上喷一些水，引导气生根往柱子上扎就可以了，盆土的保持微湿就可以。说完选什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办公室养绿植容易踩的坑。第一点就是通风问题了，办公室门窗紧闭，空气流通差，这对植物很不利，建议定期把植物搬到通风口附近来吹一吹，或者经常的开窗通气。第二点就是空调直吹，很多人的工位正对着空调出风口，冷风热风直接吹在植物上，会导致叶片湿水卷曲，把植物挪到空调风吹不到的地方，这个小动作能救活不少绿植。第三点就是浇水习惯了，很多同事热心会给公共区域的植物浇水，结果往往浇得太勤，也会导致烂根。最好的办法是固定专人来浇水，或者贴个小标签提示浇水的日期。其实养绿植没有固定的公式，每一个环境都有它的特点，每一棵植物也有它的脾气。最重要的是不是选最贵的品种，也不是追求最多的数量，而是找到适合你自己空间条件，也符合你养护习惯的那一盆，这样你一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寒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0: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
4: 我想啊，
5: 别想了，问题依旧是奖品依旧位，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5: 929

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那么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音乐以及专属的定制话题给到各位。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新疆一直流传一句老话，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对于咱们新疆的各族人民来说这个茶从来不是简单的饮品，而是刻在日常生活、民俗文化、三餐烟火里的必需品。很多朋友来到新疆吃烤肉、抓饭、逛夜市，那么在新疆还有真正的灵魂伴侣茶饮。那么不同于一些平时喝到的绿茶、红茶、乌龙茶，在新疆的茶饮依托了草原雪山、戈壁、绿洲拥有了独特的物产，融合了多民族百年的民俗工艺，一地一茶，一粥一味，每个地方都会有专属于自己的茶文化以及茶的味道，兼具了养生属性和专属属性。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新疆专属特色茶饮。

欢迎继续锁定嘻嘻哈哈杂货铺。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疆茶饮的独特之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取材独一无二。大多数的新疆茶饮呢，并不依赖传统的茶园茶叶，而是大多取材本地的原生物产。那有草原的茯茶、鲜奶、酥油，还有沙漠玫瑰、昆仑雪菊、戈壁草本药材，还有胡杨枝叶、戈壁野花、沙棘萝卜麻等等，全部天然野生，雪水滋养，无农残，原生态，药食同源，温和养生。那么在新疆呢，茶饮融合了各族啊这个工艺，各民族工艺，很多茶饮的制作技艺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吃法考究，也是西域茶文化的活化石。当然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强的功能性，适配新疆的饮食。在新疆，饮食多为牛羊肉，主食扎实而偏厚重油腻。本地茶饮主打解腻消食、润燥降火、平衡肌力，完全适配新疆干燥气候和日常饮食结构，越喝越养人。那么在新疆，北疆的茶饮主打奶香民俗、温润养胃，偏日常烟火，老少皆宜。南疆的茶饮主打草本养生、花香润燥、药食同源、调理身体。而在东疆，还有一些茶饮主打戈壁原生、清火解燥、小众原生态，养生效果突出。而当然啊，也有一些特色茶饮甚至有药茶的一些功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解锁一站又一站、一地又一地的新疆特色茶饮。

首先呢，我们走到伊犁，伊犁的招牌茶饮就是哈萨克族的咸奶茶，也被称为苏特夏伊，是伊犁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北疆比较有代表性的民俗茶饮。选材呢也非常的讲究，选用陈年的福砖茶，煮出浓郁的茶汤，加入草原的鲜牛奶，少许的食盐，慢火熬煮，反复扬汤，让茶乳完全交融，口感咸香醇厚，奶香绵长，茶香浓郁，没有甜奶茶的腻感，越喝越顺口。当然呢，在伊犁奶茶的三餐标配有巴尔萨克馕手抓肉，也是绝佳的。晨起喝暖胃抗寒，饭后喝解腻消食。本地人坚持煮茶羊汤，冲泡代替不了熬煮的正宗口感，所以一定要尝一尝现熬的奶茶。接下来我们走到塔城阿勒泰，高寒多风的地域，本地茶饮呢主打温补养生，酥油奶茶在咸奶茶基础上加入了酥油，香气更浓，饱腹感更强，驱寒暖胃，补充能量，非常适合秋冬高海拔地区饮用。日常居家最常喝草原老茯茶，那茶汤浓郁回甘干净，专门中和牛羊肉的油腻，餐馆啊，那可以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免费提供和续饮，也是非常朴实的啊，烟火气息给到每一位往来游客。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乌鲁木齐昌吉。作为首府以及近邻，昌吉乌鲁木齐融合了全疆茶饮的一些特色，大众很喜爱的新疆三炮台及红枣、枸杞、桂圆、冰糖茶叶于一体，甘甜温润，清甜养生，不挑体质，老少皆宜，日常待客、居家泡水首选。而本地特色的沙棘茶，那么取材于北疆的野生沙棘，那果酸清香，补充维生素，润燥补水，适合新疆的干燥气候，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刚需茶饮了。那除此之外，我们再走到亳州克勒玛依，在这里呢这个山野资源非常丰富，野生蒲公英、野菊花茶饮，清火润燥，温和不寒凉，适合夏季的燥热、熬夜上火的人群。而克勒玛依呢，有清健服茶，口感清爽不厚重，解腻效果极佳，也配合适配重油重盐的日常饮食。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

下来呢，我们继续走到南疆去看一看。在南疆呢，光照充足，戈壁物产丰富，茶饮也主打药食同源，花香润燥，养生调理。那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喀什叶尔羌的玫瑰红茶以及喀什的老药茶。在喀什招牌的叶尔羌玫瑰红茶也是网红的花果茶饮，红茶醇厚，搭配本地的玫瑰清香，花香淡雅，茶汤红润，可以直接泡水，也可以熬煮奶茶，温柔养颜，润燥补气，也是女生专属养生茶。而传统的喀什老药茶草本配方温和，饭后饮用消食解腻，也是喀什夜市老茶馆的标配茶饮。接下来我们又继续走到阿克苏，阿克苏有特色的小白杏干的茶。那么晒干小白杏干泡冲，那天然的果糖清甜，润肺止咳，生津润燥，无添加，纯天然，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以及嗓子干涩的人群。在当地呢，也有罗布麻茶，它是漠河沿岸的原生茶饮，茶汤清亮，口感微甘，长期饮用调理身体，也是很多中老年人非常喜欢喝的茶饮。

接下来走到和田，说到和田的茶饮呢，那和田的古法药茶也是传承百年的非遗民俗茶饮了。区别于普通的花茶、凉茶，和田的药茶呢是十几种的天然西域草本精准配比，也会包含丁香、肉桂、茴香、甘草、野山楂等原生食材。那整个药性呢是温润平和，茶汤清澈温润，草本清香淡雅，也没有苦涩的药味，主打消食化积、健脾养胃、驱散燥热、平衡肌理。现代人吃烤肉、库麦奇、烤鸽子、手抓肉，一杯和田药茶下肚，瞬间解腻助消化。那当然也是专治吃肉积食、口干燥热和肠胃不适的。也是有一些新的专属喝法，可热泡也可冰镇。夏季冰镇药茶呢，也是本地人的消暑神器，清凉去火，养胃不寒凉，老少皆宜，四季适配。除了药茶之外呢，和田沙漠玫瑰花茶也是备受大家喜爱的。依托于和田于田的顶级沙漠玫瑰，会有全疆独有的玫瑰养生茶。和田沙漠玫瑰精油含量超过一些普通玫瑰，晒干之后花苞完整，花香浓郁持久，冲泡之后茶汤粉嫩透亮，花香绵长，主打疏肝理气、养颜润肤、补水润燥、改善气色，也完美的适配了南疆干燥风沙的气候，女生日常泡水、熬夜修护、干燥补水首选，也是很多朋友会去选择的和田茶饮系列伴手礼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品尝到的是和田红枣普洱茶，本地的和田大枣搭配了熟普融合制成，红枣的温润甘甜中有普洱的醇厚，茶汤红润，枣香浓郁，温和养胃。这个茶呢，不寒凉，不刺激，补气养血，那暖胃健脾，适合老人体质虚弱、手脚冰凉的人群长期饮用，那养生性也是非常好。

好的。在和田也盛产优质的桑葚啊，黑桑葚、无花果啊，晒干制成的桑葚茶、无花果茶啊，天然果香，清甜回甘，生津润肺，补水降火。夏季燥热、口干舌燥的时候冲泡，清爽解燥，纯天然，无添加，老少皆宜。那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到吐鲁番去看一看。吐鲁番传统的柳花茶、榆叶茶也是啊，古代流传千年的古法茶饮。那个时候呢，本地人会采摘野生的柳叶、榆叶晾晒制茶，茶汤清甜回甘，清热去火，凉血润燥，也是小众的非遗茶饮。当然呢，在夏天还会有限定的葡萄叶茶，新鲜的葡萄叶晾晒冲泡，果香清淡，解暑降火，那专制火粥盛夏燥热，也是当地人夏日专属消暑茶饮。最后呢，我们再走到哈密，哈密戈壁野生花草制成的原生花茶，清淡去火，补水润燥，口感干净纯粹。还有改良版的哈密三炮台，干果更足，甜度温润，日常待客，居家泡水首选。野生的沙棘茶，那么也能补充营养，润燥降火，适配干燥的天气以及气候情况。

今天的节目告诉大家，告诉我们，新疆的每一杯茶都藏着当地的山水风物、民俗智慧和生活烟火。草原的奶香、戈壁的草本、绿洲的花香，滋养着一代代的新疆人，解腻、润燥、养胃、养生，平凡却珍贵。一茶之风土，一饮润四季，也希望大家在往后的三餐四季里有茶可饮，有暖可依，喝懂新疆茶，尽享清爽安然，岁月温润，日日舒心。那到这里呢，本期嘻嘻哈哈杂货铺周末特别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Let's go.

0: 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九二九
1: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6集，
2: 叶高哈哈一笑，正想说两句场面话的时候，忽然已经被蒋玄的符纸定住的三人却同时七窍流血。三人流出的血已经打湿了他们脸上戴着的黑布，叶高连忙摘下黑布，却只看到三张完全陌生的脸。而后三人一同倒下，蒋玄过来查看后说，

0: 都死了，定神符也就失去了作用。
1: 我没有想问你为啥定神符失去作用。江轩，你出手也太狠了，我让你制住他们，你咋把他们给弄死了吗？
2: 刚刚查到的线索又断了，蒋玄掰开其中一人的嘴巴，只见此人口腔中一片青黑之色。
0: 中毒。这三个杀手早在行动之前就把包有剧毒的蜡丸含在口中，一旦行动失败便咬破蜡丸毒发身亡，可不是我杀了他们。
2: 叶高小心地掰开另外两名杀手的嘴巴，果然发现二人嘴里也都是一片青黑色，再结合三人七窍流血的死状，确定是毒发身亡无疑。
1: 我的乖乖，这么狠的吗？
0: 虽然这三名杀手的实力平平，但他们却都有着很强的专业素养，行动可以失败，秘密不能泄露。依我看，他们不像是术士界的人，更像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估计从他们身上是查不到什么线索了。
2: 叶高却不甘心，依旧在三人身上摸索着，却发现这三名杀手除了随身携带的普通匕首之外，身上根本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哪怕能查到他们的身份信息，怕是也查不到是谁雇佣了他们。前些天叶高在狼牙王家的时候，王家遭遇袭击，拜龙教的余孽用风铃散旗独制住王府上下众人，在府上展开杀戮，蒋玄及时出手才救下叶高、王之伟他们。如今叶高刚从王家离开没多久，就被杀手追杀，结合这些线索，叶高推断这三名杀手就是拜龙教的幕后主使派来的，而且拜龙教夜袭王家的真正目标并不是风头正劲的王之伟，而是他叶高。
1: 谢谢你啊。
2: 虽然叶高看一直板着脸的牛鼻子蒋玄很不顺眼，但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蒋玄第二次救他，所以叶高还是对蒋玄表示了感谢。
0: 不必言谢，除谋未到匡扶正义本就是我被修行者的职责所在。
2: 蒋玄板着脸回应。
1: 你是不是不会笑啊？
0: 我会不会笑与你无关。
2: 叶高无奈地摇摇头。
1: 这个年纪轻轻的蒋玄长得还算清秀，却非得跟茅山派那些老家伙学的，整天扮着个臭脸，说话也很不中听的，实在让人生不出好感。尽管你救了我们两次。
0: 叶高，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去凤阳吗？哎，对了，你身上还有多少钱？给我来，我明天得去办张卡，让雷哥打点钱过来。
2: 蒋玄掏出一张50面值的钞票递给叶高。
0: 什么时候还？
2: 叶高感觉很无语，他借钱从来不还的。而后二人仔细检查了三名杀手的尸体，确认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连个拜龙教那种龙形纹身都没有后，便连夜处理掉尸体。
0: 你要去凤阳的话，我得跟着你。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要保护你啊。王之伟人在王府，府上周围就有诸多的王家人守着，想来不会有危险。你就不一样了，你身中奇毒，一身本事所剩无几，又被人接连追杀，处境很危险。
1: 不是江玄，我又没有危险，跟你有啥关系吗？
2: 叶高越发感觉蒋玄过于古板，难以相处。
0: 你知离、王之伟都是我准备挑战的对手，在你恢复到巅峰状态之前，我不想你出事。你若死在那些藏头露尾的杀手手中，我便失去了一个可敬的对手。
1: 拉倒吧，你又尊重过我，一直摆着一张臭脸，跟你讲个荤段子你都不笑。
0: 茅山属正义道，的确可以结婚，但并不代表我能容忍你满嘴的污言秽语。叶高，我保护你仅仅是因为不希望你死在别人手中，待你恢复巅峰，我击败你之后，你的死活便与我没了关系。
2: 叶高暗骂一句，躺到床上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行动。诚如蒋玄所说，当下他余毒未清，无法使用灵力，很容易被人弄死， 有蒋玄这个牛鼻子跟着，倒是能保障自身安全。对叶高而言，敌暗我明，处处被动，却总不能一直让蒋玄跟在身边。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实力，去跟支离会合，共商对付凤阳朱家的大计。叶高隐隐感觉，此次对付凤阳朱家将会危机重重，绝不会像之前收拾长安李家的时候那样顺利。他还没到凤阳呢，已经连番受挫。先是王家遭遇夜袭，老王头等十多个王家人死于敌手，如今又被来历不明的杀手追杀，且身上的风灵散之毒到现在都没完全清除，几乎还是没办法使用灵力。
1: 难道只离不在神别，我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2: 叶高忍不住想，他却不知道支离这段时间有多忙碌，要不是因为支离，叶高也不会如此步履维艰。翌日，琅琊王府，王之伟从沙发上醒来，揉着脑袋回想着昨晚是怎么回家的。昨晚他喝得大醉，回来便睡在沙发上。自从叶高离开之后，他已经有几天没回过婚房了。点上根烟，猛抽了几口，王之伟翘着二郎腿招呼下人给他泡茶，却见徐烟端着一壶茶水从厨房走来。徐烟将茶水放在茶几上，贴心地为王之伟倒了一杯。
3: 之伟，我刚做好的蜂蜜柚子茶，解酒的，你快趁热喝吧，喝了就没那么难受了。
4: 滚！
2: 王之伟猛然打翻徐烟递来的茶杯，滚烫的茶水洒在徐烟的腿上脚上。
4: 你是说我酒量不行是吧？还得喝这玩意儿？
2: 王之伟怒视着徐烟，徐烟委屈的泪水在眼中打转，却没有分辨，只是蹲在地上捡拾茶杯碎片。府上的下人、守卫以及旁系的宗亲们无不感慨王之伟越发过分了，但王之伟是王家家主，谁人敢指责他？就连徐烟的父亲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对不起，之伟，是我不好。
2: 徐烟一边收拾地上的碎片，一边道歉。
4: 滚远点，都是你这个扫把星，一过门就害得府上死了那么多人，老王也是你害死的。
2: 王之伟不分青红皂白继续咒骂，骂声之难听，简直令人无法接受。
5: 少主怎么这样啊？
2: 院子里正在扫地的佣人忍不住对浇花的园丁说：“
6: 嘘，小声点。”
2: 园丁连忙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警觉地朝屋里看去，生怕被王之伟听到。王之伟抽完烟后，随手将烟头丢在地上，徐烟则像个老妈子一样，认真收拾地上的烟灰、烟头。院子里传来一声轻咳，王之伟转头一看，就看到自己的二叔来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7集，
2: 王之伟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缓缓开口：
3: 叶高，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2: 叶高并未解释。
4: 御驾之罪，何欢无辞啊。之伟，你要干我揍，直说就是了，我不会赖着不揍的。
2: 说着，叶高摇摇晃晃就朝厨房门口走去，王之伟却过来拦住他的去路。
3: 叶高，你当我狼牙王家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有，灌酱油是怎么回事？我狼牙王家的仆人也好，随从也罢，都是王家的一份子。你打伤了我王家的人，就想这么走吗？
2: 听闻王之伟这意思，众宗亲连忙将厨房门堵了个严实。叶高被王之伟拦下，停在原地。王之伟绕到叶高身后，拿起那瓶酱油，打开瓶盖。
4: 你想咋？
3: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王之伟说完，拿着酱油瓶朝叶高的嘴巴凑过来。叶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既不反抗也不躲闪，眼看酱油瓶的瓶嘴就要碰到他的嘴巴，异变突生。王之伟手腕一抖，这瓶酱油瞬间侧翻，悉数倒在地上的仆人小海身上。前一秒小海还在笑盈盈看着王之伟他们，此时却没料到这瓶酱油会洒在他身上。小海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掌击打在王之伟的手腕上。王之伟吃痛，手中酱

0: 流瓶落地，而后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小海以最快的速度飞身来到窗边，翻窗而出。
1: 哼，神兽倒是不错，可是你还泡点料吗？
0: 叶高看着窗户，王之伟微微一笑，伸手拍了拍叶高的肩膀。
2: 叶高，辛苦你了。
1: 那不行，

0: 短暂的惊愕之后，王之伟的二叔率先反应过来，一拳捶打在王之伟结实的胳膊上。
1: 你们的演技一个比一个好，那会儿你吼我的时候还把我吓了一跳。
2: 二叔，实在抱歉，既然要演得逼真，自然不能告诉你们了，要不怎么能让小海暴露出来呢？
0: 王之伟一脸歉意，分别朝众叔伯以及家丁佣人道歉，又温柔地看向妻子徐嫣，心疼地说，
2: 嫣嫣，你受苦了。
0: 说着，王之伟的眼眶都红了，之前他打骂徐嫣的时候可真没有手下留情。
3: 得了吧，我又不是泥巴捏的，让你把戏做足，你老是不舍得用力。
0: 徐嫣颇有女中豪杰的风范，这个苦肉计最早便是她提出来的。她始终认为拜龙教的人能轻易得手，他们王家肯定有内奸，正是内奸与拜龙教里应外合，才能保证府上几十号人全都中毒。他提出了一个细节，让叶高和王之伟认定府上的确有内奸。那晚上拜龙教的人说，他们是利用给王家供应的矿泉水下了毒来对付王家，然而老王头却有个习惯，从不喝矿泉水，在家里一直都是喝自来水的，而且喝的还是生水。因此如果拜龙教只是通过矿泉水下毒，那么老王头不应该中毒，府上还有个把守卫也不怎么喝矿泉水。然而实际情况是，那天晚上王府上下的人全都中毒了。这就说明拜龙教下毒的途径根本不是矿泉水，或者不只是矿泉水，还有其他途径，这样才能保证府上的人全都中招。同时这也说明王府中应该有内奸与拜龙教勾结。正因为这个细节，徐嫣才推断府上有内奸，然而这个内奸却隐藏得很好，甚至连拜龙教那些人都不知道内奸的身份。为了引内奸暴露，徐嫣才想出这场苦肉计，与王之伟、叶高共同完成这场好戏。为了让这场戏尽可能真实，知情者就只有他们三人，而且徐嫣一再强调让王之伟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一定要演好这出戏。王之伟最初是不忍打骂妻子的，但一想到那晚上牺牲的老王头王家人后，他便咬着牙狠下心，克服心理负担，出色地完成了这场戏。徐嫣去找叶高，将叶高赶出王家，自然也是这场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这场苦肉计的关键开场。叶高的表演让徐嫣深感满意，当时连徐嫣都以为叶高是真的生气了。叶高的演技自然是无可挑剔的，演这场戏的时候他完全投入进去，将徐嫣视作一个不懂事的娘们，愤然离开王家。之后便是蒋璇负责保护叶高，因为叶高余毒未清，很可能会遭到追杀。蒋璇与叶高待在一起，保证了叶高的安全，叶高也用自己为诱饵引来三名杀手的攻击，当然那仨杀手被蒋璇轻松摆平。王府上，王之伟和徐嫣则继续卖力表演，王之伟借着叶高不告而别这件事与徐嫣翻脸，出手打了徐嫣，并开始放飞自我，夜夜笙歌。王之伟的叔伯们却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都以为王之伟破罐子破摔了。如此一来，王之伟与王家人的矛盾便不断激化，骂走几个叔伯后，叔伯们甚至开始考虑弹劾王之伟的家主之位了。这场戏越发逼真，而这个过程中，徐嫣则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着府上众人的情绪变化。渐渐的，他发现府上大多数人在看他的时候都流露出同情可怜之意，唯独小海却完全像个局外人在看笑话。当时徐嫣便对小海起了怀疑，今天上午他和王之伟合力将这场戏推向高潮。徐嫣发信息的对象是叶高，他告诉叶高发现了最有嫌疑的人小海，并示意叶高来王家，他则与王之伟找借口离开王府。王之伟因徐嫣给人发信息而大发雷霆，再次打了徐嫣，吵闹着要离婚。

0: 着徐烟到院子里。那时候徐烟清楚看到屋里面小海眼角掩盖不住的笑意，心知小海很有可能会趁着王家人去民政局闹腾离婚的时候再次投毒。出院门上车后，徐烟赶忙又给叶高发信息，让叶高抓紧赶来。他和王之伟以及王家的宗亲守卫则浩浩荡荡去民政局。叶高来的正是时候，恰巧目睹小海投毒的经过，而后王之伟他们也从民政局回到王家，紧接着便有了小海反咬一口冤枉叶高的一幕。王之伟、徐烟夫妇对叶高自然是完全信任的，当下便明白小海倒打一耙。王之伟装作与叶高争吵，顺势将掺入剧毒的酱油撒在小海身上，小海则翻窗逃跑。可是他逃得掉吗？现在王之伟自然没有时间与二叔等其他宗亲讲述整个计划的来龙去脉，他得先拿下小海。于是他一马当先走在最前，出了厨房，叶高、徐烟以及王家的宗亲紧随其后。众人出来王府后，绕到厨房后窗外，眼前的景象却让人大吃一惊。王府院墙后面是一片开阔的空旷之地，此时这里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身上沾了不少酱油的小海，另一个则是一身道袍，道袍上同样沾了一些酱油的蒋璇。地上撒满了黄色的符纸，蒋璇脸色难看，发髻已然散开，站在小海对面，身形摇摇欲坠。小海则一脸自信，见王之伟他们到场后，
1: 王之伟，原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假装吵架只为来个引蛇出洞啊。
0: 王之伟惊讶的是，茅山大弟子蒋璇居然处在下风，他还以为当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小海早就被蒋璇拿下了。叶高亦充满震惊，他和王之伟体内的风灵散之毒都没完全解除，能够使用的灵力相当有限，原计划是由他们戳穿内奸的身份，由蒋璇拿下内奸，如今第一步计划是成功了，第二步却出了很大的纰漏。徐烟、叶高、王之伟面面相觑，都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海居然这么厉害。
2: 叶高，怎么办？
3: 这小子挺厉害的呀。
2: 蒋璇，你没事吧？
0: 蒋璇摇摇头，
4: 没事。
1: 还死鸭子嘴硬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朱海。
3: 朱海？你是凤阳朱家人？
0: 小海点点头，
1: 没错，朱家家主朱稼先正是我叔父。
3: 原来如此，本以为潜入王家的内奸只是个不入流的小角色，没有想到朱稼先竟然让朱家直系的侄子出马了。
0: 王家众人在这片空地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蒋璇和朱海则在包围圈中对峙。
2: 蒋璇，你别逞强，实在不行就退下了，我们围殴。
0: 王之伟喊道，虽然他和叶高都中了毒，但王家那些宗亲却没中毒，他们可都是精通落雷之能的高手，真要动起手来，王之伟这十几个叔伯定能将朱海劈成焦炭。
4: 王之伟，按理说这人是你们王家的敌人，应该由你们王家人来料理，但是在这之前咱们已经约定，你负责揪出内奸，我来负责拿下内奸，茅山弟子从不食言，我不会退下的，朱海是我的对手。
0: 王之伟挠挠头，由蒋璇来对付内奸的确是他们约定好的，可现在的形势看起来似乎对蒋璇不利，然而同为年轻一代中的强者，王之伟却能理解蒋璇的固执，永不言败，绝不食言。说好了由蒋璇来对付内奸朱海，就只能由蒋璇一个人来，除非蒋璇死了。
2: 好吧，那你小心点。哎，真倔。
0: 蒋璇看了一眼王之伟，眼中流露出感激之意，在蒋璇看来，王之伟这番话是尊重了他的决定。王家人也都听明白了，蒋璇要跟朱海单挑， 不让别人插手。他们虽形成包围圈，说白了也只是观众而已。只要蒋玄还能站起来，就没有他们出手的机会。从战场的情况来看，蒋玄与朱海已经展开过激烈的较量，而且蒋玄落了下风。
3: 这位，看来丰阳朱家早就有意对付你们王家了。这个朱海来你们家多长时间了？
2: 差不多半年了。那时候他说自己没学上，想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老王看他为人老实也挺机灵，就聘用了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凤阳朱家的直系。
0: 凤阳朱家的直系来琅琊王家当仆人，其目的昭然若揭。朱海一定是奉朱稼先之命潜入王家的，为的就是对付王家。
5: 叶哥，依你所见，蒋玄的胜算有多少？
0: 叶高伸出四根手指头，意思是蒋玄的胜算只有四成。
5: 朱海这么厉害吗？
0: 徐嫣又问。在他看来，王之伟与蒋玄硬是半斤八两，而蒋玄对上朱海的胜算只有四成的话，就意味着朱海的实力犹在琅琊王家家主王之伟之上。
3: 一物降一物吧，朱家修炼的法门有点可知茅山术法，但朱海对上只位的话，朱海的胜算也就只有四成。可是只位对上蒋玄，两人却是五五开，明白了吧？
0: 徐嫣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他虽也算是修行者，但比起王之伟、蒋玄、朱海这种级别的高手，还是差了太多。
2: 叶哥，我有一事不明，既然朱海实力如此强大，为何那天晚上他没有出手？他要出手的话，蒋玄多半也不是他的对手。
3: 一来，朱海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击败蒋玄，一旦王家的宗亲赶来，朱海再这么厉害，也只有死路一条。二来嘛，他要出手的话，必然会暴露身份，到时候琳琅王家一定会知道，内外的事情是凤阳朱家所为，这个仇自然是不死不休的。王家但凡剩下一个人，都不会放弃找朱家报仇。朱家先这个老狐狸，既想对付王家，又不想让人知道是他们朱家人从中指使的，所以朱海不愿暴露身份，也就没有出手。王家遭遇灾难，没有人会怀疑同为柳大师家中的凤阳朱家，只会以为是白龙交辉与你所为。
0: 听了叶高的解释，王之伟这才点点头。他瞪大眼睛注视着战场，两大高手之间的对决一触即发。王之伟、叶高以及王家的其他人都听到蒋玄说的话，明白蒋玄要与朱海单打独斗，众人便只好围成一圈观战，不好一起动手围殴朱海。围观的众人小声议论着，这些人都是王家家族中比较为地位辈分较高的宗亲，实力见识自然也都不错。在这之前，他们都没想到凤阳朱家居然派出直系子弟潜伏在王家，没想到朱家人敢与王家为敌。琅琊王家与凤阳朱家同为六大世家之一，虽没多少交情，但明面上却也互相给面子。就前段时间朱家家主朱稼先五十大寿的时候，管家老王头还代表王之伟给朱稼先捎去了贺礼。然而早在半年之前，凤阳朱家竟已经开始打王家的主意了。一想到老王头以及王家家丁的惨死，众人便恨得牙根痒痒，一个个摩拳擦掌，对朱稼先骂骂咧咧。个别宗亲已经开始思索，待处理完眼前事后，便集结家族力量，直接杀到凤阳找朱稼先报仇。叶高的内心有些焦虑，此时的形势虽然是敌寡我众，但叶高并不认为蒋玄能拿下朱海。如果蒋玄败下阵来，王家人自然能将朱海制服。可叶高担心的是，蒋玄太过要强，宁愿战死也不肯认怂，那样的话便要折损蒋玄这位年轻高手。当然
6: 叶高跟

0: 蒋璇也没多少交情，可这段时间以来，蒋璇在他的激将下心甘情愿当起琅琊王家的保镖，又对他有两次救命之恩，这便让他不能不在意蒋璇的死活。他只希望蒋璇不要死在朱海手中。
1: 哎，茅山术法虽然厉害，蒋璇已深得茅山真传，对上方阳朱家的绝学却没有什么优势啊。
0: 在王之伟、叶高以及王家众人的注视下，茅山大弟子蒋璇与凤阳朱家的直系子弟朱海的新一轮较量开始了。蒋璇伸手从道袍中取出一沓子黄色符纸，双手翻飞，掌中的符纸便闪电般射向朱海，却见朱海不慌不忙，嘴唇翕动念诵经咒：
2: 大罗三清与我神通，一尊二祖助我通灵，五只凡胎化为神明。
0: 经咒念完的同时，原本其貌不扬的朱海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浑身散发出耀眼的金光，在这金光笼罩之下，他的气质看起来是那么尊贵神圣。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周遭几米的范围内皆被金光照耀，在场的修为差一些的王家人甚至有了要给朱海跪下的冲动，因为此时的朱海竟再也不似凡人，更像是一尊真神。若不是身边的族人眼疾手快扶住了想下跪的人，这场面可就尴尬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当然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

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轻轻松松19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来到929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门。我们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来自大张伟，好奇一麻袋。那这首开场曲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是有关系的。我们每天呢奔波在自己的岗位上，朝九晚五，加班忙碌，熟悉自己工作的酸甜苦辣。可是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职业，藏着我们不曾见过的日常。有些职业呢听起来新奇又有趣，而有些呢会充满神秘感，还有一些看着普通，背后呢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忍不住好奇，诶，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每天都是在做什么呢？会遇到哪些趣事儿？又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呢？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此刻也欢迎各位通过929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进行留言，聊聊你心中充满好奇的那些职业，一起解锁不一样的职场图景。此刻还不知道如何互动的朋友，就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中来搜索929，看到橙色的头像，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了，一起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时我们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一起来刷新微信平台，看看各位都给我们留言说了哪些让人充满向往或者说自

排浪漫滤镜的好奇职业呢？舞蹈天风说，我最好奇的职业是星空向导，带着游客看星星，想知道每晚追着星空跑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哎，还有这样的职业啊。再来关注知识局星球说，好奇绘本插画师，每天和画笔故事打交道，很好奇怎么把脑海里的画面能够变成完整的绘本呢？晚风枕心河说，职业旅行撰稿人，一边走遍各地一边记录文字，很好奇这份工作是不是每天都在看风景。那是当然的了，你都说他一边走遍各地一边会记录文字啊。再来关注这位叫做零度漫游记的朋友，他说最好奇的是宠物营养师，专门给小动物调配饮食，很好奇要掌握多少专业的知识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呢？术业有专攻吗？橘子海贩售说，最好奇的是博物馆讲解员，天天和古老文物打交道，好奇每天面对历史会有怎样不一样的心境呢？再来关注这位叫做银河打样的说，海洋驯养师是我最好奇的，和海洋动物相伴，好奇和动物相处工作的快乐和难点分别是什么呢？下次去海洋馆可以实地去采访一下他。再来关注这位叫做妍希气泡水的朋友说，最好奇的叫做调香师，调配各种各样的香气，很好奇靠嗅觉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对，我们经常会进到这种香味这种博物馆或者是香水的这种店里，那看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气味啊，但是呢如果闻久了的确会鼻子失去嗅觉，旁边会给你放一瓶咖啡豆，这样的话会及时的让你恢复自己的嗅觉啊。相信调香师有自己的这个更加方便的方法来靠这个嗅觉来工作。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8: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欢迎继续回到拜托了晚高峰。这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即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山野寻星说，最好奇的是儿童绘本故事主播，给小朋友讲故事，好奇怎么把平淡的文字讲得生动有趣。印象中小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数码产品，那会儿也是非常好奇，妈妈买来的这个专门讲故事的磁带，每天都会守在这个收音机和我们这个录音机前来听我们的这个讲故事的主播来给我们讲故事啊。当时也觉得一个人可以扮演这么多角色，可能从那时起，小小的这个主播梦就种在了我的心里啊。再来关注这位叫做星落一百说，最好奇的是花艺师，天天和鲜花为伴，好奇鲜花工作背后是不是有很多的辛苦环节呢？亲友远方说啊，最好奇的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奔赴山野记录生灵，好奇野外拍摄到底要克服多少的困难啊？那当时呢，会有很多的这个纪录片，专门会去拍摄这种野生动物摄影师的这个生活日常和工作日常，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啊。芋泥小奶团说，最好奇的是手作陶艺师，捏陶土做器物，好奇日复一日和泥土相处，内心会是怎样的状态呢？会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呢？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

来北京时间的19:25，此刻陪各位一起来关注乌鲁木齐此刻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正处于晚高峰，周末的晚高峰会是如何的呢？来刷新我们的大屏，来关注排在前几位的拥堵路段。排在第一位的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延时指数高达6.4，通行时速仅为6.6。再来关注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3.6，通行时速12.9。再来关注排在第三位的是北环高架路，目前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3.2，通行时速20.7。排在第四位的是北京

东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延时指数3.0，通行时速16。排在第五位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时指数2.9，通行时速14.3。此刻您行驶在哪条路上，如果遇到及时的路况消息，也欢迎通过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分享过来，方便大家共同出行。稍后的一首歌曲和半点宣传之后，咱们回来接着聊，继续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1: 拜托啦，晚高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拜托的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文。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其实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也在网上搜了很多这个比较奇特的职业，哎，咱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首先有一个叫做鲸鱼鼻涕收集者，你听过了吗？就是说鲸鱼观察员经常会大叫道他又喷水了啊，但这句话呢对于海洋生物工作者卡列娜普拉西多来说呢，却意味着是另一件事儿。他的工作呢是搜集鲸鱼喷出的鼻涕。对于卡列娜来说呢，这工作的危险之处就在于当鲸鱼打喷嚏的时候，他需要驾驶直升机带上培养皿，穿过鲸鱼喷出的粘液水柱并收集样本，而飞行过程呢也有可能会撞击鲸鱼，这样的样本呢会被这个带到实验室，然后分析鲸鱼鼻涕中的细菌和病毒的情况。这个够奇特吧。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叫做下水道潜水员。墨西哥人胡里奥库卡马每天的工作呢就是穿梭在墨西哥的下水道，亲手疏通管道。在工作的30年里，他已经完成了1400次下水道作业，每次持续时程长达6个小时。工作期间呢，他需要戴上约40千克的头盔和装备来隔离粪便的恶臭。胡里奥称自己在下水道中发现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小到烟头，大到汽车家具等等，他完全搞不明白这些东西是如何进到下水道中的。但是呢，他在下水道中发现过最糟糕的东西呢，还是比如说有大型的这个动物呀、马呀、猪呀等等这些尸体，他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职业啊，都是非常辛苦的啊。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叫做宠物食品品尝者，这个职业是什么呢？身边有养这个宠物的朋友吗？当猫和狗吃得津津有味的食品呢，这个世界上却有人依靠它们为生。英国人西蒙·艾利森的工作呢，就是在豪华的宠物店里品尝各种各样的食物，记录宠物食品的质量。从这项工作呢，首先需要他把自己的脸埋在狗粮或者是猫粮中，闻一闻味道，确保其新鲜。那西蒙表示，他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不会把这些食物吞下肚子。品尝了这些食物之后呢，他会去嚼一嚼口香糖，去除这种味道。此刻呢，我们继续可以一起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或者是你听过哪些比较奇特的职业。此刻都依然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9拜托了晚高峰。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各位听友的留言。深月入怀来说，最好奇的是城市古树养护师，守护城市老树，好奇要学哪些知识才能够守护一棵棵大树。星落枕畔边说，最好奇的是废旧物品修复师，修复老物件，好奇修复一件破损的旧物到底要耗费多少的心力呢？芋圆七分甜说，最好奇的是糕点试吃测评师，测评各类点心，好奇天天试吃会不会也有倦怠的时候。应该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体重吧，

再来关注这位叫做月亮不打烊，最好奇的是酒店试睡员，非常好奇是不是可以多家的这个酒店包括各个城市去旅行然后去试睡。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啊，之前看过这样，其实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有睡眠障碍或者是一换床一换环境就睡不着的人，我觉得肯定是干不了这行的。星星漫游记说，最好奇的是营养师给普通人做饮食规划，非常好奇面对五花八门的饮食习惯应该如何给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建议呢？请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那同样刚刚我们关注到的呢，此刻我们各条道路的拥堵情况依然最拥堵的是集中在会展中街会展大道这几条路段啊，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以及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之所以这么堵呢，是因为今天和明天呢是在我们的奥体中心有这个歌手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呢马上就要开唱了啊、哦！那今天呢是21点啊，明天同样是21点，连唱两天，所以呢这个路段呢是比较拥堵的啊、哦。那同时，哎，如果说你抢到了票，也一定要去把握好自己的时间，同时呢缓解这个观众人流压力。本次呢演出开设了奥体商业会的西二门以及北一门两个观众入口啊，如果说即将要前往奥体中心去观看演唱会的朋友，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入场。此刻也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伴着接下来李荣浩这首流行歌曲，稍后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

没有时间没有抢到票的朋友没关系，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也是把李荣浩的流行歌曲送给各位。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我在网上搜到的比较有趣的职业，比如说鲸鱼鼻涕收集者，还有下水道潜水员，以及宠物食物品尝者。那还有一个职业叫做品水师，听过了吗？想象一下，餐厅的菜单里面提供21种饮品，而这些饮品全部都是纯净水。美国人马丁·瑞斯的职业呢，就是洛杉矶一家餐厅的品水师。他创立了美国第一份水单，让餐厅的销售额翻了近5倍。具体的，马丁为大家提供了20多种不同的矿泉水，产自世界上10多个不同国家，价格从8到20美元不等。最贵的水呢，是来自加拿大15000多年前的冰川水，售价在150美元左右。还说到这个水的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的确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你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包括我印象当中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包括不同品牌的这个矿泉水、纯净水都会有相应的不一样的这个味道，不知道你是否能尝出来不一样的这种味道口感呢？再来看看各位给我们分享自己哪些比较好奇的这个职业啊。焦糖薄脆片说，最好奇的是儿童行为引导师，陪伴特殊小朋友成长。好奇这份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那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能够陪伴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去引导他们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就是特别这个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各位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还有哪些比较特别的职业。比如说盐焗小星球说，种子培育员，培育农作物种子，好奇一份小小的种子背后到底要付出多少的实验呢？如今我们品尝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果，包括非常多的这个蔬菜，都是这些种子培育员通过一代代不断的这种培育和试验，才能够把这些水果包括我们的这些蔬菜端到我们的餐桌前，才能品尝到这么新鲜这么清甜可口的这种食物和水果。最后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最好奇的职业是什么呢？

这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大家最好奇的职业，有浪漫梦幻的小众港妹，也有藏在烟火里默默守护城市的平凡工作。我们会被职业的光环所吸引，向往另一种人生，但是也要懂得所有的光鲜的背后呢，都有重复辛苦和现实的考验。好奇心帮我们打开眼界，看见世界的多元，但不必盲目羡慕别人的赛道，尊重每一份职业，看见各行各业劳动者的付出，同时也是看见自己手上这份工作独有的意义。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稍作休息，稍后的20点呢，我们切换全新的话题，提前剧透，下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生活中的小确幸有哪些呢？我们稍后再见。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

0: 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轻轻松松20点回家路上轻松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回到929沉浸式晚高峰互动节目，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凯门。上一个小时我们带着好奇心一起认识了形形色色的职业，这一小时呢，我们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日常，去捕捉散落在生活缝隙里的美好。幸福未必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更多的时候就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那么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就是生活中的小幸福有哪些呢？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分享那些发生在你日常里治愈你的小幸福瞬间。

各位通勤路上的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我们总在追逐宏大的目标，期待大的惊喜，大的圆满，可日子呢，大多是由无数细碎的瞬间拼凑而成的。一顿热饭，一阵晚风，一句安慰，一次好好的休息，这些不起眼的片段就是属于我们的小幸福。它不需要高昂的成本，不需要盛大的仪式，却足以抚平疲惫，治愈我们的内心。这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生活中的小幸福都有哪些呢？让我们穿行晚高峰，一起捡拾散落在烟火日常里的小确幸。舞蹈听风说，忙碌一天回到家，吃上一碗热乎的饭菜，浑身的疲惫瞬间的就被抚平了。这是橘星球说，天气降温的时候，钻进晒过太阳的被窝，满是阳光的味道，特别的安心。晚风枕星河说，下雨天窝在家里，听着雨声慢悠悠喝一杯热茶，什么都不用干，真的非常惬意。零度漫游记说，洗完澡裹上软软的睡衣，卸下一身的紧绷，

整个人都放松下来。橘子海说饭说，水果刚上市，吃到一口香甜饱满的应季鲜果，简单又满足。木和西月说，周末不用早起，安安稳稳地睡一个自然醒，没有闹钟的打扰，真的太幸福了。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的生活中的小幸福都有哪些呢？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时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生活中的小幸福，你认为都有哪些呢？银河打样了说，冰箱里满满当当囤着自己爱吃的零食食材，心里很踏实。松间酿酒师说，傍晚开窗，晚风轻轻吹进来，吹散房间一整天的闷热。月亮失眠记说，好好做完一顿饭，慢慢品尝，不用赶时间，好好对待自己的胃。盐气气泡水说，洗完一大堆衣服，晾晒干净，闻着衣物淡淡的皂香，觉得很治愈。新谢洛伊说，傍晚买菜，菜市场热闹鲜活，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再来关注这位叫做芋泥小奶团的说，阳光洒满房间，坐在窗边发呆，不用思考

繁杂的琐事。晚风叙旧情说，傍晚点上一盏柔和的小灯，安安静静的看书，独享一段独处的时光。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认为最幸福的小幸福瞬间都有哪些呢？

此刻再来陪大家一起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盘在前几位的路段分别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延时指数高达 9.9， 通行时速 4.7。 盘在第二位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4.9， 通行时速 8.7。 盘在第三位的是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延时指数 4.3， 通行时速 12.4。 盘在第四位的是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 3.6， 通行时速 12.8。 排在第五位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时指数 3.0， 通行时速 15.1。 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认为最幸福的小幸福都有哪些呢？新视频也阔说，阳台的绿植慢慢地冒出了新芽，见证生命成长，内心充满小欢喜。山月入怀来说，疲惫的时候，家人一句简单的关心，就可以消解大半的坏情绪。奶盖星星兵说，和很久不见的朋友聊天，不用刻意的找话题，舒服自在。橘子汽水味说，难过的时候有人愿意倾听你的心事，不用评判，只是安静的陪伴，我觉得就很幸福。人生不知处说，收到朋友送来的小礼物不贵重，但是能够感受到被惦记。此外，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你认为生活中的小幸福是什么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来关注乌鲁木齐2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0: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的幸福瞬间。焦糖布丁说，和家人坐在一起随便聊聊家常，没有压力，岁月安好。星落枕畔边说，被人坚定的理解，不用费力解释自己，这份松弛就是幸福。青柠微醺酒说，朋友记住了你随口提过的小喜好，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好。风拂麦浪尖说，和身边的人一起散步闲聊，吹吹晚风，简单的相处就是很快乐。粘合投递员说，来自家人无条件的包容，允许你有不完美，允许你偶尔摆烂。此刻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生活中你认为的小幸福瞬间都有哪些呢？

继续来关注大家生活中的小确幸的瞬间都有哪些。月亮不打烊说，别人看见你的付出，给出一句真诚肯定，会获得莫大的力量。深夜来信说，失意的时候得到一句鼓励，简简单单却能够重新鼓起勇气。金迪气泡水说，小小的善意双向奔赴，你善待别人，也收到别人的温柔。云边小卖部说，被人好好的惦记，是平凡生活里的一份珍贵的小幸福。再来关注这位叫做雾漫山川间说，完成一件困扰很久的小事，卸下心里的包袱，一身轻松。这是奶冻卷说，允许自己偶尔摆烂放空，不必时时刻刻都逼迫自己努力。再来关注这位叫做星垂旷野上说，运动过后浑身舒展，汗水过后坏情绪也跟着被带走了。继续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生活中的小确幸都有哪些呢？

继续看各位分享的自己生活中的哪些小确幸瞬间。风松煮清茶说，安安静静的听歌，沉浸在旋律里，暂时脱离现实的琐碎，就觉得很幸福。颜系青提子说，完成小小的目标，不用多么的宏大，小小的进步也值得开心。山野有清风说，给自己留一点独处的时间，好好和自己对话，梳理内心。新年说，把烦心事写下来，和自己和解，心里就会慢慢变得通透。风烛落日圆说，看一场落日，感受晚霞的美好，被大自然温柔治愈。松间路明说，学会放过自己，不和别人攀比，专注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很幸福。继续欢迎各位跟我们来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小幸福。

继续来关注各位的分享。晚风絮情常说，小幸福不需要很多的金钱，重要的是拥有感知美好的能力。月亮捕手者也说，学会捕捉生活里的微光，普通的日子也可以过得闪闪发光。星系微光闪说，不追求完美的生活，接纳有苦有甜，看见其中的甜就是小幸福。但愿我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美好的眼睛，接受生活的馈赠的每一份小幸福。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小时的晚高峰陪伴呢也即将结束。在第一个小时，我们聊了那些让人好奇的各色职业，看见世界的多元。这个小时我们一起检视生活里的小幸福，这些幸福有的来自烟火三餐，有的来自亲友陪伴，也有的来自独处时的与自己和解。小幸福呢，往往没有盛大的仪式，不需要昂贵的代价，它藏在晚风、热饭、一句关心、一次放松放空之中。生活难免有压力、疲惫与不如意，但正是这一个个细碎的美好瞬间，支撑我们走过平凡的朝朝暮暮。幸福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一种能力，愿意慢慢的放下，用心去感受，就能够在普通的日子里收获源源不断的暖意。也愿每一位收音机前的朋友都可以看见身边的小美好，接住属于自己的小小幸福，把平凡日子过得温润透亮。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凯文，晚高峰还在继续，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见。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

0: 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

村上春树说，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艰辛，读书和听音乐始终是极大的喜悦，唯独这份喜悦任谁都夺不走。真巧，在此刻你偶遇的电波里，好书很多，音乐管饱。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和你共筑声音图书馆，用阅读改变生活。如果八岁那年我学会了舞蹈，现在我是不是单位的文艺骨干？如果18岁那年我再努力一点，是不是就能考上我心仪的大学？如果我25岁那年不是那么着急结婚，现在是不是？那些如果的事，就算再经历一遍，就真能事事如愿吗？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珍惜当下，珍惜拥有。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人生没有如果。时常在一些朋友小聚的场合会听到这样的言论，大家评论某一个比自己成功的身边人士，会说想当年他还不如我呢，他就是运气好，当初让他干那活最早是找我干的，我没干，如果我当初要是干了，现在肯定比他强。可是世间没有如果呀，时光也不会倒流，那些错过的就是错过了，不管是机会还是人。所以我很喜欢《世间之书》里的一句话，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3、4月份的事，在8、9月自有答案。人生没有如果，从少不更事开始，我们的航行就已经启程了。所谓那些困在如果里的烦恼，不过是庸人自扰。所以下次心烦的时候，不妨翻翻朱光潜先生的文字，他在给青年的12封信里对烦恼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是一种病态，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行灾黄灾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忧。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狂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未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敬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归于自然，不当存有嗔喜贪恋。我敬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幼与

我敬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利用，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着呢。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就可以见出，我们感觉快乐时说舒畅，感觉不快乐时说抑郁。这两个字样可以用作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形容词时，它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用作动词时，我们可以说它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觉烦恼，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你要想快乐，须得使你的生机能舒畅，能宣泄。流行语中又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抑郁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抑郁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也还要拘礼节，哪能有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欲绝其苦。总之，愁生于欲，解愁的方法在泄，欲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俗，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的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验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喜欢自己打扫，每天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去洒扫一番，霎时间浑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满目成怀，仍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吗？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儿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智力中原，故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与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呢？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的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

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弹弹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弹弹笑笑，跑跑跳跳。

0: 诗人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在朱光潜先生的文字里，年轻人的愁绪很大一部分是闲出来的，所以趁年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无问西东。韩寒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青春经历，我还记得那次演讲的大标题是18岁的选择。18岁有很多的选择，18岁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选择，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路向前就好了。你还记得自己18岁的样子吗？
1: 你的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场离自己的童年、离自己的少年越来越远的一场远行。在我和你们一样大的时候，18岁，我正在一列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的远行就这样开始了。刚上火车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终于可以离开我的父母了，我的家乡，然后我熟悉的环境，我终于可以离开他们，要去北京。至于去北京干嘛，我也不知道，因为据说搞文化的人都要去北京。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这样的，以后千万不要被这句话给迷惑住了。搞文化哪里都能搞，只要你有一颗心，自己想做事情的心，在哪里都一样。然后在火车上我就开始回忆，上海到北京的火车都是在傍晚发车的，没过多久天就黑了，然后我看到了窗外很多昏暗的灯光，然后有很多的自行车，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在我们镇上我是出了名的亭林镇最速男，我骑车很快，很多人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我一眼，他们就会吓得躲得很远。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很自卑，这个事情也要告诉大家，这说明了的确经济的独立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一直骑着一辆女士自行车。然后呢，我跟我的父亲说了很久，我的爸爸终于答应给我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有了这台山地车以后呢，我就开始骑得更远更多，把几乎整个镇上所有的犄角旮旯都骑了一遍。然后让我们说回到火车上吧，这一路我几乎就没怎么睡觉，因为以前无论如何我都是在家的旁边，那十几公里骑车，到了晚上我都会回到我的家里。无论我那个时候多么叛逆，对父母多么厌烦，但我终会回到我的家里。但我在火车上到了北京以后，我的家就真真切切地离开了我1200多公里。我不知道我去北京究竟要干嘛，而在那个时候也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所有写作的那些在学校里的经历已经用完了，但我又不想再写那些校园小说，我希望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的。可是我刚刚踏上社会，这个社会在我面前刚刚打开，我对它一无所知。但是在后来我找到了我所热爱的东西，那就是赛车。我把所有的版税都用去了参加赛车，去买一辆赛车改装它，然后呢就去参加全国的锦标赛。但是因为版税什么的很有限，所以我的车很破。那个时候看着那些大车队的车手从我眼前开过的时候，脚一踩油门，就是那种噼噼啪啪的那种排气管的声音特别的响。那我一踩油门呢，跟他们也一样，也是噼噼啪啪的声音，但那是排气管掉在地上。虽然头两年的成绩很差，但我一直很开心，因为我找到了一个目标。我虽然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光了，快要租到北京的山里去了，但是我还是很快乐。是的，我想要说的其实跟远行，跟我们的这个选择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要说的是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伴侣。你去哪里一点都不重要，旅途上任何一样景物，你要去的任何目的地其实真的都不重要，但是你的伴侣很重要。你所热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场离自己的童年，离自己的少年越来越远的一场远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跟你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你甚至会觉得很孤独，你会受到很多的排挤。度假和旅行

其实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那我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一切。那我就喜欢骑车，喜欢远行，喜欢写作，后来喜欢赛车。在我小的时候喜欢阅读，喜欢钓龙虾，喜欢踢足球，这就是我的兴趣，让我的人生有了目标，也让我有了一技之长，不会给这个社会造成负担。所以同学们，远行不重要，去哪里也不重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怕被他人所嘲笑，因为你无论做什么，总会有一些人在后面笑你，你做得好做得坏，都会有人在笑你。不要怕被人嘲笑，就算你喜欢研究蚯蚓，或者你喜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Just do it.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2011年的9月，这两个姑娘在长沙重遇了。小陈姑娘做手术，大陈姑娘来看她。那一刻，两个大龄女中老年尖叫起来，飞奔过去，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她们一起去洗头、洗脚、唱 K， 聊起往日时光。两年前，我在深圳经历一段辞职的时光，每日泡在十二姐家里。某一日收到一个华侨老板的邀请函，让我回长沙为他做一份工作，薪水可观。我对十二说，要不我回去了。那时候他在深圳的某公寓的某房间里叠被子，头也没抬说，那你回去呗，只要能过好，哪里都一样。由不得选择，有时候真有命运大手推着你走这回事。几天后，他到机场送我回长沙，在 KFC 我们点了一个套餐，什么离别的话都没有说。后来他说，我走了。我说，你走吧。他站起身来走了，头也没回。就如同任何一次平常的离别一样，只是他走了之后，我失手打翻了一盒芙蓉鲜蔬汤。两年后，他在深圳结了婚，有了房子和车子。老公是个有点傻也有点忙的人，他过起了热爱的家庭女作家的生活，每日浇花、看书、写字，去上过班觉得无味，遂辞职，在家里写字，悠然自得。两年后，我在长沙订了婚，有了房子和车子。老公是个有点傻，还比较闲的人。然后，我也过起了热爱的作家生活，坐在家里的生活，每日浇花、看书、写字。去上过班，觉得无味，遂辞职，在家里写字，悠然自得。我们俩在网上聊天，我说起我好久不去看他，还黄了他的凤凰之旅，愤恨你不再爱我了。我说，我依然深深地爱着你，只是我心里多了一份牵挂。我担心我不在家，茫茫一个人会很无聊，很伤心。这一刻，两颗嘱咐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你需要什么样的生活，你想做什么样的人，这一切没有对错，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个姑娘都会有大梦想，然后后来归于小生活。每个姑娘都会有小梦想，然后泯灭于大的现实之中。我写了一本新书，即将出版。在我的序言里，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16岁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去非洲草原上做一个动物学者。我很喜欢动物，尤其是喜欢豹子、狮子、野虎、野牛这样极具奔跑性的动物。当年的对动物的热情超过了对高考的热情，更不知道婚姻为何物，鄙视一切带着油烟味和葱花味的事物，鄙视所有不做头发的女人，热爱文学，也热爱肤如雪，热爱艺术，也热爱艺书，热爱山无棱与天地合的爱情小说，暗暗发誓要让自己的人生不会沦落到买菜做饭和嫁人生子这么简单。两年后，我成了一个买菜做饭的女孩子，即将成为一个小主妇，有时候觉得像是一场梦。最好的年纪仿佛已经过去，有时候又懵懵懂懂，感觉最好的岁月仿佛又还没有来。我想，有些梦想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了，有些梦想明天就可以实现。四月份的时候，我回家去看父母亲和外婆。旅游大巴的路旁有着大片大片开满的油菜花。
我想起2年前

我在深圳的地铁上，看见移动电视里介绍去江西婺源看油菜花的旅游片。那时候我想着，如果能有时间休假去看看就好了。如今这个梦想已经不是梦想，太容易了，太可得了。从此之后，每个节日我都回家过。三月三回家吃地地草煮鸡蛋，端午回家用艾蒿水泡澡，中秋回家吃月饼，国庆回家爬天子山。因为身在长沙，回家一趟实在太容易了。和毛毛每次回长沙，带着土鸡蛋、茶水、蜂蜜，就可以吃很久很久。每次回来的晚上，喝着外婆给我带的土鸡蛋做的汤，我想，这是幸福吗？这当然是幸福。我们都是从蓬头垢面、挤公车的日子里走过来的，只是有人会认为，那值得，那是为未来的生活做铺垫；有些人认为，那不值得，生命短暂，应该用在更有意义、更享受生活的时光上面。谁对谁错，谁都没有错，依然是那个热爱着狮子和野牛的女孩。但是镜子里的那个她好像已经那么熟，那么熟，熟透了，熟到已经变成了谁的妻子。她回头望，父母健在；她扭头看，有人在身边；她向前看，仿佛又看到她要成为谁的母亲。可是他还是记得狮子与野牛，虽然不再那么狂热，他庆幸在一路的奔跑中，他依然没有丢失某些东西。他没有在都市里成为一个白领丽人，但是我想这并不影响他的美丽。有些姑娘无法忍受大城市的嘈杂，有些姑娘无法忍受小城市里的安逸，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那根本就不是问题。问题是生活就是生活，它不会因为你生活在大城市里就不赐予你孤独与难堪，就完全不用理会结婚和生子，就没必要抽时间回家用母乳喂养孩子。它也不会因为你生活在小城市里就不施加给你贫穷与压力，就让你完全不用奋斗与进取，就用不着自省与反思。生活在哪里都一样，不一样的是你如何生活。

0: 好像在每个年龄段，我们都要面临一些人生转折点。大学要考本地还是去远方？工作是留在大城市还是选择回家乡？结婚后是以家庭为重还是事业优先？好像怎么选都没有办法两全。我有个朋友，他曾经有两次计划，要去北京边工作边学习，未来做个更牛气的主持人，但是后来却还是留在了家乡，自始至终也没有在大城市打拼过。有时候他也会想，如果当时去了北京会怎样，那不一定会遇到现在的老公，也不会有如今这个可爱的小宝贝了，但是不是一定就比现在过得好呢？也说不准。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有披荆斩棘的勇气，乘风破浪的魄力，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滚烫人生。生活就是看透了它最真实的样子后，你依然热爱。在人生这个宏大的课题后面，我们永远都是小学徒。接下来一起翻开铁凝的文字，我依然愿做人生的学徒。
1: 30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3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嗨，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呀。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面是什么呀？青年说，是路啊。老人又问，路的前面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人说，桥的前面呢？青年说，是一片树林。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人问，

0: 的前面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是生命的尽头了吧。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窜入云霄，去天堂上学。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颗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的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维罗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1: 人生没有如果，所以每一步我们都要走得谨慎踏实。人生也很漫长，所以每一步我们都可以慢慢地走，走得稳妥些。但这些稳妥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对脚下每一步路的敬畏。希望各位以梦为马，趁十九年华，享受每一寸好时光。有梦想有希望的人都勇敢去追，不要等到很久以后黯然地说，如果当年，永远别给自己说这句话的机会。感谢各位今晚跟我们一起感受人生不同阶段的美，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无常。
1: 21:59，凡事领先一小步，
2: 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5: 九二九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这一期我们用音乐给你浪漫。曾经听过一句话，以前我只听歌，但遇见你之后我才听懂了歌词。有一天我在茫茫人海中看见你并认出你，我只想为你写诗，在诗中嵌入你的名字。接下来就送您一首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为你写诗是一首无论音乐还是歌词都显示出一份浪漫的属于热恋的温暖作品。在音乐部分，吴克群巧妙地将小星星融入到激情四射的摇滚氛围中，在后半段巧妙地安插一段需要高技巧的钢琴独奏，作品独树一格。在爱情里，我愿意为了对方付出，做出许多疯狂甜蜜的事，而为你写诗这件事，在现代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看似不可能，其实存在于各处。一封温馨的简讯，一则关心对方的讯息，其实都是一首诗，一首为了爱而疯狂的情诗。基于这样的原因，吴克群写下了这一首代表作品。

因为爱情是陈奕迅与王菲的首度合唱，王菲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情感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爱是平日里的相守相伴，是离得再远也割舍不断的思念，是心和心的牵挂，与学识和外貌无关。这就是爱，是困难时候的赴汤蹈火，你是一茶一桌的温暖。如果我可以，刚好你愿意，也是一种爱的诠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这首歌当年首发的时候特别红火，不管你走到哪个商场里都会听到这首歌，好像大家每天都习惯了播放这首歌。歌词特别邀请到作词人易家扬，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红土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的温柔演绎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见面的时候总是羞于表达，离开之后才发现想和你分享的事情太多。大里的云，海里的光，遇见的人，这些都是想和你分享的一切。思来想去，原来是因为喜欢你。一首翻唱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送给各位，来自于邓紫棋的《喜欢你》，愿你也能像喜欢的人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的阵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4到5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

0: 把夜的美唱给昨
1: 天。像孩子们哭着闹着，像大人们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伴侣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在929的直播间向你问好。一路上有你，由张学友演唱。当年张学友在事业上走下坡路，幸好当时张学友的爱人对他耐心开导，不离不弃，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学友慢慢恢复信心，走上事业最巅峰。为了感激他，便把《一路上有你》这首歌献给了妻子。这首歌从意境到歌词都是情路漫漫的首选，星空阑珊，夜路漫漫，有爱人相伴，是苦一点累一点也心甘，两个人的世界只有情人耳语般的浅吟低唱，倾诉衷肠般的爱情宣言，才能在这狭小空间内酝酿二人世界的淡淡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方大同，爱爱爱。再用一句网易云评论，春风十里五十里一百里，德芙巧克力，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红烧排骨酱都不如你，全都不如你。猜到下一首歌了吗？这是这首清新脱俗的情歌《春风十里》，来自鲁先生乐队。

有些歌无论何时拿出来，都会让我们感受到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经历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这首歌最大的贡献是给了广大城市青年一首能唱给爱人的歌。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

深的李荣浩的歌声，浅显却又不平凡的歌词，一首老伴能把时间唱老，能把我们唱得静默。只为我做执迷的鲸鱼，在人海中游来游去，说自己的言语看似有趣，实则颇引人深思。我虽已长大成人，但更需要依赖的孤独感也倍增。我希望能有人理解我长不大的内心，能与我一起看天看地，看再普通不过的一切。人生就是由普通平凡的一个个日子组成的，永恒也是由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时光炼成的。

时间来到22:58，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星星在闪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也许一个人要走很长的路，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突如其来的繁华和苍凉，才会变得成熟。可有时候我宁愿我们都不要那么成熟，因为和青涩同行的往往还有勇敢和无所畏惧。但我又希望你成熟，成熟了才可以理性地看待很多问题，才可以少走弯路，少让自己遍体鳞伤。好矛盾，那就做一个不要弄丢了自己勇敢的成熟的大人吧。

想多用能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

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用目无他人，四下皆是你。有你时你是太阳，我目不转睛，无你时我低下头视也不见。我希望你遇见所有的美好，每一夜都能干干净净，心安理得，精疲力尽的入睡，每一天也能清清爽爽，心平气和，精神充沛的醒来，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谢谢你把睡前宝贵的一小时给了我。把作家席慕容的这段话送给你。我总认为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也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所以当下的生活不管怎样都是命运的馈赠，好好享受每一次说晚安的时刻吧。感谢你陪我听歌，晚安新疆。

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纳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收听的是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6集。
2: 叶高哈哈一笑，正想说两句场面话的时候，忽然已经被蒋玄的符纸定住的三人却同时七窍流血。三人流出的血已经打湿了他们脸上戴着的黑布，叶高连忙摘下黑布，却只看到三张完全陌生的脸。而后三人一同倒下，蒋玄过来查看后说，
3: 都死了，定神符也就失去了作用。
4: 我没有想问你为啥定神符失去作用。蒋玄，你出手也太狠了，我让你制住他们，你咋把他们给弄死了吗？
2: 刚刚查到的线索又断了，蒋玄掰开其中一人的嘴巴，只见此人口腔中一片青黑之色。
3: 中毒，这三个杀手早在行动之前就把包有剧毒的蜡丸含在口中，一旦行动失败便咬破蜡丸毒发身亡，可不是我杀了他们。
2: 叶高小心地掰开另外两名杀手的嘴巴，果然发现二人嘴里也都是一片青黑色，再结合三人七窍流血的死状，确定是毒发身亡无疑。
4: 我的乖乖，这么狠的吗？
3: 虽然这

0: 这三名杀手的实力平平，但他们却都有着很强的专业素养，行动可以失败，秘密不能泄露。依我看，他们不像是术士界的人，更像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估计从他们身上是查不到什么线索了。
1: 叶高却不甘心，依旧在三人身上摸索着，却发现这三名杀手除了随身携带的普通匕首之外，身上根本没有任何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哪怕能查到他们的身份信息，怕是也查不到是谁雇佣了他们。前些天，叶高在狼牙王家的时候，王家遭遇袭击，拜龙教的余孽用风铃散旗独制住王府上下众人，在府上展开杀戮，蒋玄及时出手才救下叶高、王之伟他们。如今叶高刚从王家离开没多久，就被杀手追杀，结合这些线索，叶高推断这三名杀手就是拜龙教的幕后主使派来的，而且拜龙教夜袭王家的真正目标并不是风头正劲的王之伟，而是他叶高。
2: 谢谢你啊。
1: 虽然叶高看一直板着脸的牛鼻子蒋玄很不顺眼，但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蒋玄第二次救他，所以叶高还是对蒋玄表示了感谢。
0: 不必言谢，除谋未到匡扶正义本就是我辈修行者的职责所在。
1: 蒋玄板着脸回应。
2: 你是不是不会笑啊？
0: 我会不会笑与你无关。
1: 叶高无奈地摇摇头。
2: 这个年纪轻轻的蒋玄长得还算清秀，却非得跟茅山派那些老家伙学的，整天扮着个臭脸，说话也很不中听的，实在让人生不出好感。尽管你救了我们两次啊。
0: 叶高，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去凤阳吗？哎，对了，你身上还有多少钱？给我来，我明天得去办张卡，让雷哥打点钱过来。
1: 蒋玄掏出一张50面值的钞票递给叶高。
0: 什么时候还？
1: 叶高感觉很无语，他借钱从来不还的。而后二人仔细检查了三名杀手的尸体，确认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连个拜龙教那种龙形纹身都没有后，便连夜处理掉尸体。
0: 你要去凤阳的话，我得跟着你。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要保护你啊。王之伟人在王府，府上周围就有诸多的王家人守着，想来不会有危险。你就不一样了，你身中奇毒，一身本事所剩无几，又被人接连追杀，处境很危险。
2: 不是蒋玄，那又没有危险，跟你有啥关系吗？
1: 叶高越发感觉蒋玄过于古板，难以相处。
0: 你知离、王之伟都是我准备挑战的对手，在你恢复到巅峰状态之前，我不想你出事。你若死在那些藏头露尾的杀手手中，我便失去了一个可敬的对手。
2: 拉倒吧，你又尊重过我，一直摆着一张臭脸，跟你讲个荤段子你都不笑。
0: 茅山属正义道，的确可以结婚，但并不代表我能容忍你满嘴的污言秽语。叶高，我保护你仅仅是因为不希望你死在别人手中，待你恢复巅峰，我击败你之后，你的死活便与我没了关系。
1: 叶高暗骂一句，躺到床上开始思索下一步的行动。诚如蒋玄所说，当下他余毒未清，无法使用灵力，很容易被人弄死，有蒋玄这个牛鼻子跟着，倒是能保障自身安全。对叶高而言，敌暗我明，处处被动，却总不能一直让蒋玄跟在身边，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实力，去跟知离会合，共商对付凤阳朱家的大计。叶高隐隐感觉此次对付凤阳朱家将会危机重重，绝不会像之前收拾长安李家的时候那样顺利。他还没到凤阳呢，已经连番受挫，先是王家遭遇夜袭，老王头等10多个王家人死于敌手，如今又被来历不明的杀手追杀，且身上的风铃散之毒到现在都没完全清除，几乎还是没办法使用灵力。
2: 难道知离不在身边，我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1: 叶高忍不住想，他 他却不知道知离这段时间有多忙碌，要不是因为知离，叶高也不会如此步履维艰。翌日，琅琊王府，王之伟从沙发上醒来，揉着脑袋回想着昨晚是怎么回家的。昨晚他喝得大醉，回来便睡在沙发上。自从叶高离开之后，他已经有几天没回过婚房了。点上根烟，猛抽了几口，王之伟翘着二郎腿，招呼下人给他泡茶，却见徐烟端着一壶茶水从厨房走来。徐烟将茶水放在茶几上，贴心地为王之伟倒了一杯。
3: 之伟，我刚做好的蜂蜜柚子茶，解酒的，你快趁热喝吧，喝了就没那么难受了。
4: 滚！
1: 王之伟猛然打翻徐烟递来的茶杯，滚烫的茶水洒在徐烟的腿上、脚上。
4: 你是说我酒量不行是吧？还得喝这玩意儿？
1: 王之伟怒视着徐烟，徐烟委屈的泪水在眼中打转，却没有分辨，只是蹲在地上捡拾茶杯碎片。府上的下人、守卫以及旁系的宗亲们无不感慨王之伟越发过分了，但王之伟是王家家主，谁人敢指责他？就连徐烟的父亲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 对不起，之伟，是我不好。
1: 徐烟一边收拾地上的碎片，一边道歉。
4: 滚远点，都是你这个扫把星，一过门就害得府上死了那么多人，老王也是你害死的。
1: 王之伟不分青红皂白继续咒骂，骂声之难听，简直令人无法接受。
5: 哎，少主怎么这样啊？
1: 院子里正在扫地的佣人忍不住对浇花的园丁说。
6: 嘘，小声点。
1: 园丁连忙做了个噤声的动作，警觉地朝屋里看去，生怕被王之伟听到。王之伟抽完烟后，随手将烟头丢在地上，徐烟则像个老妈子一样认真收拾地上的烟灰烟头。院子里传来一声轻咳，王之伟转头一看，就看到自己的二叔来了。
6: 之伟，你别太过分了。
1: 王之伟的二叔可是他爸的亲弟弟，说话多少有些分量。
4: 女人嘛，不听话就得收拾，你说是吗，二叔？
1: 王之伟笑嘻嘻道。二叔无奈地摇摇头。
6: 叶高离开叶家，也不能全怪少夫人啊。
4: 怎么喊你一声二叔还给你脸了？谁是王家的家主？
1: 王之伟愤怒地一拍桌子，二叔则是一脸错愕，没想到自己的大侄子会这样说话。二叔只得红着脸离开。不多时，家族中负责琅琊王家对外产业的叔叔前来汇报工作，刚把账本交给王之伟，王之伟却一把将账本丢出去，很不客气地说：
4: 屁大点事儿，汇报个啥？你要是干不了这活，直接换人。
1: 这位叔叔只好捡起账本，灰头土脸地离开王府。院门外，王之伟的叔伯们正在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王之伟性情大变，变得颓废不堪，不知进取，再这样下去，王家迟早会乱成一锅粥。有些叔伯已经提议紧急召回王家所有的辈分较高的宗亲，召开一场会议，弹劾王之伟的家主之位，总不能眼看着绵延了2000多年的琅琊王家就这么毁在王之伟手上。从只身屠龙的英雄少年到残暴昏庸的少家主，王之伟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前，他独占蛟龙的事迹传遍天下的时候，王家人都将其视作琅琊王家的骄傲，而今他却成了烂泥扶不上墙的刘阿斗，实在让人唏嘘不已。
6: 要是老王在的话就好了，哎，之伟只听他的话呀。
7: 是不是姓叶的那小子给之伟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之伟怎么变成这样了？
1: 王之伟的旁系大伯抱怨着。
8: 总体来说，琅琊王家的各项事务都还在有序地推进着， 远远没有到一塌糊涂的地步。依我看，再等一段时间吧。知伟毕竟还年轻，年轻人嘛，犯点错也是可以原谅的。如果过段时间他还是这样，就只能召开家族会议，研究要不要弹劾他了。
1: 负责王家产业的叔叔也附和，
6: 只能这样了，希望志伟能够浪子回头，幡然醒悟。
1: 王志伟的直系二叔拍板了，
6: 只是可怜了徐丫头，她没做错什么呀。
1: 王志伟自然不知道那些叔伯在院子外头讨论什么，他还坐在沙发上，正寻思如何挑徐嫣的毛病呢。徐嫣怯生生坐在角落里，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屋里屋外，看到下人们看他的眼神后，他羞愧地低下头。如今他在王家的地位还比不上一个保姆家丁。徐嫣拿出手机找到一个号码，警惕地看了一眼正闭目养神的王之伟后，小心翼翼发出一条信息。发完信息后，他连忙清空了发信箱，却赫然发现身前站着个高大的男人。徐嫣面前是一脸愤怒的王之伟，王之伟抬手一巴掌抽在徐嫣脸上，又粗暴地抢过徐嫣的手机翻看，见发信箱、收信箱都已经被清空后，他怒不可遏地把徐嫣的手机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
4: 好啊，你个贱人，头汉子是吧？刚才给谁发的信息？
3: 不是志伟，我就是想查一下话费。
4: 查话费？我问你，查话费要发什么信息给什么号码？如果真是查话费，你需要删掉信箱吗？
1: 徐嫣支支吾吾，他都没有自己充过话费，怎可能知道怎么查话费？
3: 我，志伟，你听我说。
1: 王之伟哪里还听他说什么，一把将身形瘦弱的徐嫣拽起来，拖着徐嫣就往外走，边走边吼，
4: 我要和你这个贱人离婚，你偷汉子对吧？哼，我琅琊王家的产业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贱人。
1: 正在院门外讨论着的王之伟的叔伯们听到院子里传来的王之伟的叫骂声后，纷纷冲进院子。从王之伟叫骂的只言片语中，他们已经大概知道王之伟如此暴怒是因为徐嫣给别人发了条信息，王之伟这是要借题发挥与徐嫣离婚。王家的宗亲都来劝说王之伟，王之伟却把他们挨着骂了一顿，还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
4: 我被这个贱人绿了，你们还来劝我？咱们王家的脸面何在？这要是放在以前，这贱人跟他的奸夫可都得进猪笼。滚开！今天谁敢拦我，别怪我不客气。
1: 说话间，王之伟已经拖着徐嫣出了院子，众宗亲虽站在他们前面，可没人真敢阻拦。王之伟往前一步，众人就后退两步。
6: 快快给老徐打电话，收拾不住了。
1: 二叔慌忙让人通知徐嫣的父亲，而王之伟却已经拽着徐嫣上了车。
4: 民政局。
1: 王之伟对司机说。王家的宗亲们面面相觑，而后他们也纷纷乘车前往民政局，实在不愿看到王之伟与徐嫣才刚成亲就离婚，而且众人也不相信徐嫣会偷人。偌大的王府中，但凡有点地位能说得上话的人都去了民政局，只剩下几个保姆佣人正小声嘀咕着，
7: 少主任一定是冤枉了少夫人，少夫人不是那种人。
5: 也不好说啊，如果少夫人没做亏心事，为啥把信息删了？
9: 嗨，都别说了，没准一会儿他们就和好了。
1: 他们小声议论少主王之伟与少夫人徐嫣的时候，却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年轻的仆人悄悄溜进了厨房。这仆人来王家的时间不长，才半年多，相貌平平，毫不起眼，平日里忠厚老实，主要负责打扫卫生之类的琐事，并不是王家的厨师或者帮厨的。进入厨房后， 他小心翼翼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子，瓶子里装有半瓶透明的液体。而后他娴熟地依次打开厨房中的酱油瓶、醋瓶、油瓶、生抽瓶，又打开小瓶子的瓶盖，将瓶中液体分别倒入各个调味品瓶子里。倒完之后，小瓶里的液体已经没了，他将瓶子揣到怀中，迅速拧上各种调味品瓶子的瓶盖，转身就准备离开厨房，却猛地撞在一个男人身上。看清楚面前这个身穿土黄色衣服的男人模样后，年轻的仆人先是一愣，随即说道：
10: 叶哥，我进来洗个手。
1: 来人正是叶高，叶高的表情异常严肃，满脸的肃杀之意。
9: 原来是你
10: 啊，叶哥，你说什么呢？对了，少主跟少夫人去民政局了，正闹离婚呢，您快去看看。
1: 仆人低着头说。叶高冷哼一声，挥起铁拳便朝仆人的脸颊袭来，仆人被他这一拳结结实实打在脸上，轰然倒地。
9: 细瘦死吧，来喝点酱油。
1: 说着叶高一把拿起酱油瓶，拧开瓶盖就要灌入仆人口中。
10: 别，救命啊！
1: 仆人的呼喊声引来客厅里七嘴八舌讨论的佣人们，众人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不明白叶高为啥要给这年轻的仆人喝酱油。就在此时，院子里传来王志伟骂骂咧咧的声音：
4: 离婚还得拿结婚证，这才想起来我都没到年龄呢，压根没领证。
10: 少主，少主，救命啊！
1: 听到王之伟的声音后，仆人大声呼喊。叶高放下酱油瓶，抱着膀子冷冷看着地上被他打破鼻子的仆人。王之伟、徐烟以及众多宗亲连忙来到厨房门口，佣人们纷纷退散让出道来。看到叶高后，王之伟愣了几秒钟，而后说道：
4: 叶哥，你回来了，你这两天去哪儿了？这怎么电话也不接，就不告而别了？
1: 叶高一声不吭，目光扫过王之伟和徐烟，转而看向地上受伤的仆人。
10: 少主，您回来的正好，刚才我在餐厅擦桌子的时候，忽然听到厨房里传来动静，就进来查看，然后我……
1: 仆人的声音越来越小，充满畏惧。
4: 小韩，然后怎么样了？
1: 王之伟不解地问。小海是这个仆人的名字。
10: 然后我就看到叶公子打开了厨房里的酱油瓶和醋瓶等，并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瓶，从小瓶里往酱油瓶里倒了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倒的是啥。我说，叶哥，你回来了呀，他回头就给了我一拳，还拿起酱油瓶要灌我喝酱油。
1: 小海的声音带着哭腔。
4: 叶哥，不是，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想学习我们光棍鸡的做法？
10: 少主，叶哥当时鬼鬼祟祟的，我怀疑是他在下毒。
9: 这位，你心坦还是心恶？
10: 少主，你不信你可以问他们呀，他们都可以证明。
1: 小海看向那些佣人，佣人们凑过来的时候，叶高的确拿着酱油瓶准备给小海灌酱油。
5: 少主，我过来的时候是看到叶公子按着小海要给他灌酱油。
1: 一个老妈子开口了，另外几个佣人连忙附和。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 清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9.7象为您播报，市府陆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7集，
2: 王之伟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缓缓开口：
3: 叶高，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2: 叶高并未解释。
4: 御驾之罪，何欢无辞啊。之伟，你要干我揍，直说就是了，我不会赖着不揍的。
2: 说着，叶高摇摇晃晃就朝厨房门口走去，王之伟却过来拦住他的去路。
3: 叶高，你当我狼牙王家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有，灌酱油是怎么回事？嗯，我狼牙王家的仆人也好，随从也罢，都是王家的一份子。你打伤了我王家的人，就想这么走吗？
2: 听闻王之伟这意思，众宗亲连忙将厨房门堵了个严实。叶高被王之伟拦下，停在原地。王之伟绕到叶高身后，拿起那瓶酱油，打开瓶盖。
4: 你想咋？
3: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王之伟说完，拿着酱油瓶朝叶高的嘴巴凑过来，

0: 叶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既不反抗也不躲闪，眼看酱油瓶的瓶嘴就要碰到他的嘴巴，异变突生。王之伟手腕一抖，这瓶酱油瞬间侧翻，悉数倒在地上的仆人小海身上。前一秒小海还在笑盈盈看着王之伟他们，此时却没料到这瓶酱油会洒在他身上。小海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一掌击打在王之伟的手腕上，王之伟吃痛，手中酱油瓶落地。而后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小海以最快的速度飞身来到窗边，翻窗而出。
1: 哼，神兽倒是不错，可是你还泡点料吗？
0: 叶高看着窗户，王之伟微微一笑，伸手拍了拍叶高的肩膀。
2: 叶高，辛苦你了。
1: 那不辛苦，真真辛苦的是你跟弟妹。
0: 叶高也笑了，接过王之伟递来的香烟。徐烟则走上前夺走王之伟刚点上的烟。
3: 先下去看看情况，抽什么烟呢？
0: 这下厨房门口以及外头的佣人们彻底懵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4: 哎，不是，志伟，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0: 王之伟的二叔凑过来问。
5: 二叔，若不是我和烟烟叶哥一同倾力演出这么一场苦肉计，又怎么能够揪出小海这个叛徒呢？
4: 苦肉计，我去。
0: 短暂的惊愕之后，王之伟的二叔率先反应过来，一拳捶打在王之伟结实的胳膊上。
4: 你们的演技一个比一个好，那会儿你吼我的时候还把我吓了一跳。
5: 二叔，实在抱歉，既然要演得逼真，自然不能告诉你们了，要不怎么能让小海暴露出来呢？
0: 王之伟一脸歉意，分别朝众叔伯以及家丁佣人道歉，又温柔地看向妻子徐烟，心疼地说：
5: 烟烟，你受苦了。
0: 说着王之伟的眼眶都红了，之前他打骂徐烟的时候可真没有手下留情。
3: 得了吧，我又不是泥巴捏的，让你把戏做足，你老是不舍得用力。
0: 徐烟颇有女中豪杰的风范，这个苦肉计最早便是他提出来的。他始终认为拜龙教的人能轻易得手，他们王家肯定有内奸，正是内奸与拜龙教里应外合，才能保证府上几十号人全都中毒。他提出了一个细节，让叶高和王之伟认定府上的确有内奸。那晚上拜龙教的人说，他们是利用给王家供应的矿泉水下了毒来对付王家，然而老王头却有个习惯，从不喝矿泉水，在家里一直都是喝自来水的，而且喝的还是生水。因此如果拜龙教只是通过矿泉水下毒，那么老王头不应该中毒，府上还有个把守卫也不怎么喝矿泉水。然而实际情况是，那天晚上王府上下的人全都中毒了。这就说明拜龙教下毒的途径根本不是矿泉水，或者不只是矿泉水，还有其他途径，这样才能保证府上的人全都中招。同时这也说明王府中应该有内奸与拜龙教勾结。正因为这个细节，徐烟才推断府上有内奸。然而这个内奸却隐藏得很好，甚至连拜龙教那些人都不知道内奸的身份。为了引内奸暴露，徐烟才想出这场苦肉计，与王之伟、叶高共同完成这场好戏。为了让这场戏尽可能真实，知情者就只有他们三人。而且徐烟一再强调，让王之伟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一定要演好这出戏。王之伟最初是不忍打骂妻子的，但一想到那晚上牺牲的老王头、王家人后，他便咬着牙狠下心，克服心理负担，出色地完成了这场戏。徐烟去找叶高，将叶高赶出王家，自然也是这场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这场苦

0: 保证了叶高的安全。叶高也用自己为诱饵，引来三名杀手的攻击。当然，那仨杀手被蒋玄轻松摆平。王府上，王之伟和徐嫣则继续卖力表演。王之伟借着叶高不告而别这件事，与徐嫣翻脸，出手打了徐嫣，并开始放飞自我，夜夜笙歌。王之伟的叔伯们却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都以为王之伟破罐子破摔了。如此一来，王之伟与王家人的矛盾便不断激化。骂走几个叔伯后，叔伯们甚至开始考虑弹劾王之伟的家主之位了。这场戏越发逼真。而这个过程中，徐嫣则凭借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着府上众人的情绪变化。渐渐的，他发现府上大多数人在看他的时候都流露出同情可怜之意，唯独小海却完全像个局外人在看笑话。当时徐嫣便对小海起了怀疑。今天上午，他和王之伟合力将这场戏推向高潮。徐嫣发信息的对象是叶高，他告诉叶高发现了最有嫌疑的人小海，并示意叶高来王家，他则与王之伟找借口离开王府。王之伟因徐嫣给人发信息而大发雷霆，再次打了徐嫣，吵闹着要离婚，拽着徐嫣到院子里。那时候徐嫣清楚看到屋里面小海眼角掩盖不住的笑意，心知小海很有可能会趁着王家人去民政局闹腾离婚的时候再次投毒。出院门上车后，徐嫣赶忙又给叶高发信息，让叶高抓紧赶来。他和王之伟以及王家的宗亲守卫则浩浩荡荡去民政局。叶高来的正是时候，恰巧目睹小海投毒的经过，而后王之伟他们也从民政局回到王家，紧接着便有了小海反咬一口冤枉叶高的一幕。王之伟、徐嫣夫妇对叶高自然是完全信任的，当下便明白小海倒打一耙。王之伟装作与叶高争吵，顺势将掺入剧毒的酱油撒在小海身上，小海则翻窗逃跑。可是他逃得掉吗？现在王之伟自然没有时间与二叔等其他宗亲讲述整个计划的来龙去脉，他得先拿下小海。于是他一马当先走在最前，出了厨房，叶高、徐嫣以及王家的宗亲紧随其后。众人出来王府后，绕到厨房后窗外，眼前的景象却让人大吃一惊。王府院墙后面是一片开阔的空旷之地，此时这里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身上沾了不少酱油的小海，另一个则是一身道袍，道袍上同样沾了一些酱油的蒋玄。地上洒满了黄色的符纸，蒋玄脸色难看，发髻已然散开，站在小海对面，身形摇摇欲坠。小海则一脸自信，见王之伟他们到场后。
1: 王之伟，原来你们早就商量好了，假装吵架只为来个引蛇出洞啊。
0: 王之伟惊讶的是，茅山大弟子蒋玄居然处在下风，他还以为当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小海早就被蒋玄拿下了。叶高亦充满震惊，他和王之伟体内的风灵散之毒都没完全解除，能够使用的灵力相当有限。原计划是由他们戳穿内奸的身份，由蒋玄拿下内奸，如今第一步计划是成功了，第二步却出了很大的纰漏。徐嫣、叶高、王之伟面面相觑，都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海居然这么厉害。
2: 叶高，怎么办？
3: 这小子挺厉害的呀。
2: 蒋玄，你没事吧？
0: 蒋玄摇摇头，
4: 没事。
1: 还死鸭子嘴硬呢，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朱海。
3: 朱海？你是凤阳朱家人？
0: 小海点点头，
1: 没错，朱家家主朱稼先正是我叔父。
3: 原来如此，本以为潜入王家的内奸只是个不入流的小角色，没有想到朱稼先竟然让朱家直系的侄子出马了。
0: 王家众人在这片空地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蒋玄和朱海则在包围圈中对峙。

0: 蒋学，你别逞强，实在不行就退下了，我们围殴。
1: 王之伟喊道。虽然他和叶高都中了毒，但王家那些宗亲却没中毒，他们可都是精通落雷之能的高手，真要动起手来，王之伟这十几个叔伯定能将珠海劈成焦炭。
2: 王之伟，按理说这人是你们王家的敌人，应该由你们王家人来料理，但是在这之前咱们已经约定，你负责揪出内奸，我来负责拿下内奸，茅山弟子从不食言，我不会退下的，珠海是我的对手。
1: 王之伟挠挠头，由蒋玄来对付内奸的确是他们约定好的，可现在的形势看起来似乎对蒋玄不利，然而同为年轻一代中的强者，王之伟却能理解蒋玄的固执，永不言败，绝不食言。说好了由蒋玄来对付内奸珠海，就只能由蒋玄一个人来，除非蒋玄死了。
0: 好吧，那你小心点。哎，真倔。
1: 蒋玄看了一眼王之伟，眼中流露出感激之意，在蒋玄看来，王之伟这番话是尊重了他的决定。王家人也都听明白了，蒋玄要跟珠海单挑，不让别人插手，他们虽形成包围圈，说白了也只是观众而已，只要蒋玄还能站起来，就没有他们出手的机会。从战场的情况来看，蒋玄与珠海已经展开过激烈的较量，而且蒋玄落了下风。
3: 志伟，看来丰阳朱家早就有意对付你们王家了，这个朱海来你们家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半年了，那时候他说自己没学上，想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老王看他为人老实也挺机灵，就聘用了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是凤阳朱家的直系。
1: 凤阳朱家的直系来琅琊王家当仆人，其目的昭然若揭，珠海一定是奉朱稼先之命潜入王家的，为的就是对付王家。
4: 叶哥，依你所见，蒋玄的胜算有多少？
1: 叶高伸出四根手指头，意思是蒋玄的胜算只有四成。
4: 珠海这么厉害吗？
1: 徐嫣又问。在他看来，王之伟与蒋玄硬是半斤八两，而蒋玄对上珠海的胜算只有四成的话，就意味着珠海的实力犹在琅琊王家家主王之伟之上。
3: 一物降一物吧，朱家修炼的法门有点可知茅山术法，但主害对上职位的话，主害的胜算也就只有四成，可是职位对上降玄，两人却是五五开，明白了吧？
1: 徐嫣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他虽也算是修行者，但比起王之伟、蒋玄、珠海这种级别的高手还是差了太多。
0: 叶哥，我有一事不明，既然珠海实力如此强大，为何那天晚上他没有出手？他要出手的话，蒋玄多半也不是他的对手。
3: 一来珠海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击败蒋玄，一旦王家的宗亲赶来，珠海再这么厉害也只有死路一条。二来嘛，他要出手的话必然会暴露身份，到时候琳琅王家一定会知道内外的事情是凤阳朱家所为，这个仇自然是不死不休的。王家但凡剩下一个人都不会放弃找朱家报仇，朱家先这个老狐狸既想对付王家，又不想让人知道是他们朱家人从中指使的，所以朱海不愿暴露身份，也就没有出手。王家遭遇灾难，没有人会怀疑同为柳大师家中的凤阳朱家，只会以为是白龙交辉与你所为。
1: 听了叶高的解释，王之伟这才点点头，他瞪大眼睛注视着战场，两大高手之间的对决一触即发。王之伟、叶高以及王家的其他人都听到蒋玄说的话，明白蒋玄要与珠海单打独斗，众人便只好围成一圈观战。

0: 不好一起动手围殴朱海。围观的众人小声议论着，这些人都是王家家族中比较为地位辈分较高的宗亲，实力见识自然也都不错。在这之前，他们都没想到凤阳朱家居然派出直系子弟潜伏在王家，没想到朱家人敢与王家为敌。琅琊王家与凤阳朱家同为六大世家之一，虽没多少交情，但明面上却也互相给面子。就前段时间朱家家主朱稼先50大寿的时候，管家老王头还代表王之伟给朱稼先捎去了贺礼。然而早在半年之前，凤阳朱家竟已经开始打王家的主意了。一想到老王头以及王家家丁的惨死，众人便恨得牙根痒痒，一个个摩拳擦掌，对朱稼先骂骂咧咧。个别宗亲已经开始思索，待处理完眼前事后，便集结家族力量，直接杀到凤阳找朱稼先报仇。叶高的内心有些焦虑，此时的形势虽然是敌寡我众，但叶高并不认为蒋玄能拿下朱海。如果蒋玄败下阵来，王家人自然能将朱海制服。可叶高担心的是，蒋玄太过要强，宁愿战死也不肯认怂，那样的话便要折损蒋玄这位年轻高手。当然叶高跟蒋玄也没多少交情，可这段时间以来，蒋玄在他的激将下心甘情愿当起琅琊王家的保镖，又对他有两次救命之恩，这便让他不能不在意蒋玄的死活。他只希望蒋玄不要死在朱海手中。
1: 哎，茅山术法虽然厉害，蒋玄已深得茅山真传，对上凤阳朱家的绝学却没有什么优势啊。
0: 在王之伟、叶高以及王家众人的注视下，茅山大弟子蒋玄与凤阳朱家的直系子弟朱海的新一轮较量开始了。蒋玄伸手从道袍中取出一沓子黄色符纸，双手翻飞，掌中的符纸便闪电般射向朱海，却见朱海不慌不忙，嘴唇吸动念诵经咒：
2: 大罗三清与我神通，一尊二祖助我通灵，五只凡胎化为神明。
0: 经咒念完的同时，原本其貌不扬的朱海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浑身散发出耀眼的金光，在这金光笼罩之下，他的气质看起来是那么尊贵神圣。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周遭几米的范围内皆被金光照耀，在场的修为差一些的王家人甚至有了要给朱海跪下的冲动，因为此时的朱海竟再也不似凡人，更像是一尊真神。若不是身边的族人眼疾手快扶住了想下跪的人，这场面可就尴尬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

0: 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并不能天天称心如意，但我们要尽力把它过得鲜活有趣，让它成为一段奇妙的旅程。新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出发吧。

0: 们去。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请相信那些偷偷溜走的时光，虽然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丰盈了我们的人生。请保持那颗勇敢又热情的心，不怕受伤，不怕付出，不怕去爱，勇往直前的热爱生活。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如果觉得情绪不佳的时候，千万不要懒，一定要逼自己做一些改变，去洗一个澡，去听一首歌，去读书，去运动，试着做些什么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齐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让我们都去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吧，努力奋斗，心之所向，行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新的一天开始了，加油。

记得摩西奶奶在《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中写道，倘若一时受挫或失败，你可以允许自己焦虑烦闷，但时间一到便要收拾收拾情绪重新出发。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